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进入夏日之后呢，我们说特别是进入了伏天，我们做了一系列和我们健康养生的话题。那特别是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骨骼健康了。我们的中医专家，包括我们的西医专家，尤其是骨科的医生朋友跟我们说说，好多我们的老寒腿呀、骨关节呀、肩周啊等等的骨关节的问题，其实啊，真不是冬天冻出来的，是夏天没有护好得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夏日隐患多，骨骼需要设防，怎么防？隐患都在哪儿？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翟红叶主任。主任你好。
11: 你好，各位听众好。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说到这个夏天的隐患多，但是我也想问我一下我们的主任哈，就是在骨科的领域当中，是夏天的问诊的患者多，还是冬季的患者多呢？
11: 因为这个疾病发生啊，它有季节性的。
10: 嗯，
11: 其实对于患者人数来讲吧，基本都差不多，但是病型是不太一样的。
10: 哦，所以可能它有一个延续的，不是说现在出现了问题，现在就发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冬病要夏治，要有这个中医中药特色的一些疗法。这个时候正是防病，还有这个一些排除隐患的好时机。那可能有人就问了，那夏天的隐患到底在哪儿呢？我们怎么能够发现这些隐患呢？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还有专业人士的干预，我们到底能做哪些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主任共同来关注。在这儿呢，慧宇提醒大家伙，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此时此刻，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可听可见的广播，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骨关节的问题，问得越细越好，性别、年龄、主要症状哈。那同样，乡村广播的同名视频号在直播的同时，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吉祥新闻视频呈现，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长春调频97.6兆赫。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 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夏天的时候我们说温度高，这是特点，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就会用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方式，那这是不是就是隐患之一呢？主任您给我们说一说，在您的临床当中遇见最多的一些患者，他们导致骨关节的诱因都是什么呢？
11: 夏季疾病啊有夏季特点，因为夏季天气比较热呀，比较热的时候，现在的人呢都是喜欢比较贪凉，像喝凉那个冰镇的凉水啊，喝冰镇啤酒啊，或者是吹空调啊，这些来迅速的把那个局部的温度那个降下来，包括把自己机体的感觉，喝完这个冰水啊，或者喝凉啤酒之后，感觉机体特别舒服。其实啊，这种是一种慢性损伤啊。大家要知道，夏天呢，尤其是伏天，是人体阳气最盛的时候。今天正好是
10: 大暑节气，
11: 对，大暑是一年中这十多天是机体啊，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外来因素强行把机体的阳气，去压下去，那么它带来的隐患，就是非常重的。从骨伤那个学科上来讲，带来最重的就是急性的筋膜损伤。因为夏天呢，随着那个温度逐渐增高，汗毛孔是张开的，皮下。

0: 中医讲皮肉筋骨脉这五体啊，把那个骨层和脉层的寒湿往表面上比通过我们那个出汗呢，把它的代谢出去。这个时候你要如果说的吹空调啊，或者说的饮用那个寒凉食品的话，就会强制的，就是强用非常强硬的手段把这种就是升腾的热那个阳气啊给硬压下去。这个时候。发生最多的，就是一些，阻络性疾病，还有一些伤筋性疾病。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落枕呐，或者急性腰扭伤啊，有的时候由于这个夏天呢，大家穿的比较少啊，这个时候跌扑伤因为没有缓冲，就容易发生骨折的也多呀，而且。关节啊，在这个时候你经常吹空调，寒湿外侵，汗毛孔是打开的，湿气很容易，寒气很容易进入机体啊，机体之后就形成一个关节的一些疾病，而且这一类的，因为它这个血液循环旺盛，这种寒湿很快的就是能侵入到深层，
1: 所以您看，现在进入大暑，就是外面的温度是像蒸锅一样，是吧？这个非常热。但是呢，我觉得，24节气都在谈养生，也比较神奇，就是上天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祛湿的机会，
0: 对，
1: 让我们的体内也是一个生阳，把一些毒啊、湿啊、热呀、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它排
0: 排
1: 出
0: 出
1: 来。
0: 来，对，
1: 那往往有一些朋友就是想着这个只考虑到热解暑的问题，那您刚才提到了皮肤是我最大的一个保护的器官，
0: 对。
1: 它毛孔张开了，它才能把这些东西排出来。可是我们就是愿意用一些，这个空调，是吧？凉风、冷饮去让我们解暑的同时，也把这个纯天然的一个很好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它关闭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我这两天就遇到两个朋友来咨询，也就问到了。一个是女性朋友，身上出现了好多闭口的小疹子。哎，我说那你是不是吹到凉的或者喝到凉的了？我觉得像您说的，毛孔打开的时候，它硬生生的通过这种方式给它关闭
0: 强行
1: 了，
0: 关闭的，
1: 所以
0: 对，
1: 毒就趴
0: 排
1: 在
0: 不
1: 我们
0: 出
1: 的
0: 来，
1: 皮肤的表
0: 对，
1: 面了，看似小疹子，其实它就是没有排出来。
0: 没排出来，
1: 还有一个呢，也是我们的采访嘉宾出现了落枕，也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好像本来是一个很柔软的让我们的筋膜舒展的过程，它
0: 对，
1: 非要用凉的来去冰镇，所以筋膜就受伤了。
0: 对。
1: 筋膜一旦受伤了，看不见、摸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筋膜，那它就会出现脆弱感，比如说落枕，比如说崴脚。这些原来可能我们不会链接到这个和我们的防暑降温有关，没想到您这一席话好像都链接上了。
0: 他因为啥？因为那个，大家总认为筋膜是看不见的，筋膜是一种像铺在皮下的一层渔网一样的组织。它的构成啊，是树状结缔组织和未分化的间质细胞，其中啊脂肪也参与一部分，它这个浅筋膜非常非常浅，它是人体啊，机体内肌肉层啊和表皮层那个非常重要一个通道，在你在感觉吹空调很舒服的过程中啊，其实汗毛孔，是在打开的，筋膜层呢，是在收缩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暑天呢，筋膜层这个渔网的网状结构那个网眼儿也是放大的状态，因为它不是那个局部血液循环快呀。如果是在冬天的话，它就是收缩的状态，
1: 因为您常年和这个骨骼、筋膜、肌肉打交道，但是可能我们普通想到的就是皮肤这一层、肌肉这一层、骨骼这一层，我们想的非常的简单。筋膜到底有多薄？像您说的，如果说铺在我们的这个皮肤和肌肉之间的这一层，像渔网一样，是不是漫步全身了呢？
0: 遍布全身呢，
1: 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是被我们那么重视，但它的重要程度可不亚于肌肉和骨骼。
0: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病生体啊，机体的结构啊是非常科学的， 中医早就发现这个问题，把那个分成皮肉筋骨脉，把它分成五体了嘛，就是按照骨伤科的疾病划分，也是先从浅层，完之后逐渐的发展到深层。这个暑期的过程中啊，一个是大暑注意那中暑嘛，一个就
1: 哦，
0: 是
1: 对，
0: 从内科角度讲，就千万别中暑。

0: 住了。嗯，再一个呢，就从骨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经常啊，就是说这夏天嘛，尤其热了，贪凉出身透汗，觉得特别舒服，那就通过什么游泳啊、打羽毛球啊，或者踢踢足球、打打篮球这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吧，要求我们那个在热，一定要先做一些简单热身，因为现在天热呀，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就是去做一些拉伸呐、啊，做一些热身。
1: 觉得麻烦，本来就
0: 对，
1: 是热，然后再出一身汗，再去运动，就觉得更麻烦了。
0: 对，尤其在场馆那儿进行的运动，羽毛球啊、篮球这类场馆类的运动，因为你中央空调开着呢，你开之后你再没运动，浅层呢是处于挛缩状态，因为你外面那个人为的把这个汗毛孔关闭了，空温度降温了，降下来了，你的内体的阳气正往外，发那个把那个机体的汗是往出逼呢，逼你不让它往出出，那个它的没有你出不去了，它又回去了呗，这个时候你在做运动的过程中你不做拉伸，原来哪块有的抻伤。它一定会像最常见的踝关节扭伤，踝关
1: 明
0: 节
1: 白
0: 扭伤
1: 了，所
0: 最
1: 以
0: 不
1: 我
0: 重
1: 们
0: 视。
1: 的热身是让皮肉、筋骨、脉都联动起来。
0: 对呀，
1: 所以你不要认为天热了，我们的热身就可以少做了，还是应该做好热身和后续的拉伸
0: 必
1: 工
0: 须得做
1: 作
0: 好
1: 才
0: 拉伸，
1: 行。
0: 要不就容易出现急性损伤嘛。
1: 特别是大暑的节气，我们说24节气都在养生的过程当中，每个节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那容易伤到哪儿，我们学好了，其实就是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我们的老朋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这个时候大暑节气的哪些隐患是关注到我们的骨骼的，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片花之后，我们来一一回复您的问题。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夏日隐患多，骨骼需要设防。不少的朋友在看我们的直播哈，如果您此时此刻在看咱们的慧养生会健康的直播，别忘记了第一步，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节目的不能落下，是不是？来看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叫于金石的说，老师啊，上午好。还有这位朋友想问候一下，说主任好，腰间盘内突、腰酸、骶骨的不舒服，该怎么治疗？怎么干预呢？
1: 这个你首先你得确定你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诊断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影像学检查。影像学检查呀、尽量从 CT 和核磁的检查上得出，看看间盘突出的大小，髓核出没出来。另一个是通过骨伤科的查体。因为腰间盘突出啊是退行性改变疾病，是蜕变了。他在人群中占比啊，在55岁之后啊，基本上能达到 90% 以上。他人直立行走造成了一个生物力学一个缺憾。这个腰间盘突出出现之后，我们通过查体啊，真正是腰间盘突出引起的临床症状，我们就需要进行针对性治疗了。什么样的需要手术呢？就是髓核脱落的、椎管狭窄的、黄韧带水平、黄韧带肥厚的，这是椎体滑脱的这类的，是一定要做的。然后普通的单纯的卡压硬膜囊啊，不管是管内型的还是管外型的，我们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包括针灸理疗啊，做做小针刀，打打神经阻滞啊这类的，很快的把临床症状缓解就行。突出的很多人认为能缓纳，这个缓纳的几率性非常小。所以说大家在腰间盘突出之后啊，千万在心里头别想着就是把它推回去，一定想着怎么样尽快的把这个临床症状解决，只要不疼不难受了，机体耐受，就完全可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根治，有的时候呢像您说的要先解决我们暂时的症状。
1: 对对对，
0: 不一样是吧？最重要的前提是你先科学的确诊才行。到没到这个一个退行性病变的年龄，还是说年纪轻轻的就出现了这个突出的问题，这个要判断好。所以大家伙在给我们留言的时候，性别、年龄这两个信息要第一时间发给我们。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这个叫张某某，他说这几天呢最好不要喝冷饮，甚至是啤酒，即使是不凉的啤酒也不行，因为啤酒的性是凉的。这是比较这个了解的朋友哈，还给我们说了这个啤酒里面大麦水经过发酵而成，然后呢说大麦性味甘咸凉，归脾还有归胃经，发酵的工艺呢是酿出之后自带适凉之性。所以我们知道啤酒肚，一旦爱喝啤酒的朋友就会容易长脂肪，愿意这个脂肪存在我们的这个腹上，是不是？
1: 对，因为你喝完啤酒之后它代谢没有那么快啊，它就是喝进之后它就直接把胃撑起来。完之后呢，因为啤酒它属于得液体面包嘛，大麦酿制
0: 还是会有很多的糖分，最后转化成脂肪。
1: 对，吸收还是比较快，吸收完之后就转化为脂肪了。
0: 所以一呢是发胖长肉，二呢就像他说的这个湿和寒也容易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人说了，那我啤酒不行，那我就是好喝这一口，我喝点白酒吧。白酒不是老人说得这个热一热不就没事了，驱寒吗？真的假的呢？
1: 真的，这个是确实真的
0: 啊，这个可以。
1: 我们过去所说的这个酒啊，是黄酒。
0: 黄酒，
1: 对，中国传统上，从中医学角度上，喝的是黄酒，尤其这个季节时候温点黄酒喝，围炉喝点小黄酒。你不要说考虑它是夏天还是冬天，这个围炉啊可以助你阳气升腾，把就是辅助你把它那个机体的这种寒湿啊从深层往外逼。这时候千万不要打空调。完了之后呢，你围炉啊煮酒啊或者煮茶，尤其在中午时段，就是说的阳气最盛的时候，你再扶阳。
0: 加加码，再加加分，一起把我们体内的湿和寒排出来。
1: 对呀，阳气足，邪不可干呢。
0: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为到秋和冬做很好的储备，就像我们说这个农民朋友春种秋收是一样的，你春天把它种好了，然后这个把这一年的这个收成给它维护好了，到秋天的时候收成才能更好，
1: 对，
0: 冬天才能储好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身体也是一样的。还有这个朋友说了，很平常的人，他说名医为患者减轻痛苦点赞。还有好朋友说了，说夏天才应该喝点白酒，但前提是要加点热，老师建议是黄酒。不过哈，这个一是酒后莫开车，二呢是酒也要控制好量才行。也有朋友说了，说翟老师，夏天这脚也凉是咋回事呢？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它分几种类型嘛，中医把这个夏天的骨伤科疾病，它分为络阻型，分为伤筋型，分为气血瘀型。你这是属于属湿热阻了，就是你的身成啊，在骨成或者脉成，由于长期的外感风寒湿邪，它已经沉积到那个层之后了。沉积到内层之后啊，就是无论是多热的天，你都是这感觉在凉。从西医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感知神经出现功能障碍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它呢？像这种神经的感知障碍，大多是出现颈段或者腰段的一个肩盘出现卡压了，而且卡压的是感觉支。那么我们要想解决它，一个是从中医传统的角度上来扶阳，另一个从西医学的角度上，你得先去把它确诊。你看是颈椎间盘引起的还是腰椎间盘引起的，它也卡压的可能是浅层的感觉支而不是运动支。所以说这个时候得去看看到底具体咋回事呢，无论到西医院和中医院去看看。而且这个暑期啊，很多人认为说的不适合吃中药。其实暑期啊，用点代茶饮啥的效果也非常好的。像您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想就是到西医去把它诊断的非常明白的话，那么你通过中医学的诊断，你就是络阻了，就是说的经络不通了。那么你就用一些通络的一些代茶饮先去试一试。通过这种代茶饮的方式，把机体的这种寒湿啊从深层往外逼出来之后，你这种症状就会减轻。
0: 所以就是第一，不要被以往的这个理念所误导，并不是说进入了这个夏季伏天就不能吃中药。
1: 对，
0: 那么你该调还是要调，当你身体不平衡的时候，出现症状的时候，那你就要遵医嘱去调。二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他说的这个朋友说的是脚偏寒，但是您说了说有可能是腰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腰的问题我能理解，因为脚上腿上跟腰的链接比较紧密，但为什么还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呢？
1: 因为中枢系统啊分脑和脊髓，脊髓是一个整体。整体脊髓分颈髓、胸髓、下行到圆锥、圆锥下行马尾神经，它是一个整体。颈段如果说的肩盘出现问题了，尤其椎体束受压的时候，它出现跟脑血栓症状几乎差不多的，就是醉酒不太啊，但又跟脑血栓有个本质的区别，出血血栓。它脑血栓它多偏向单侧。而椎体束受压呢，脊髓呢，我们又管它临床上叫脊髓性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出现的时候呢，是双侧都有。
0: 明白了。所以他所谓的脚凉是他自我感觉凉，也不见得真的就是脚凉。
1: 他用手去摸的时候皮温应该是正常。
0: 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1: 感知出现问题了
0: 。感知呢就是腰部的这个腰椎的卡压或者颈椎的卡压导致神经受损了。压到那儿了，所以他整个神经系统传输出现了紊乱了。对吧，就是所以出现了脚感觉凉，那一定要准确的判断到底是哪来的，然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您记住了吗，这位朋友？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哈，还有朋友说膝关节凉疼下蹲都行，走路走一会儿就好些了，是不是得看看腰呢？还有这个腰部的神经也不都得是腰椎间 偏盘吧，想请教一下老师。
1: 嗯，这类情况就大多不是腰来的了，是膝关节本身造成的。
0: 哦、就一下蹲啊、偏凉，这都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1: 对呀、啊，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已经经常呢，像这类人群，他就吹空调，不注意对关节的夏天的时候对关节的养护，
0: 嗯，
1: 让寒湿，通过已经就是打开这毛孔进入皮下，进入皮下之后进入到关节了。
0: 哎，还是这个时候没有保护好，
1: 对，
0: 或者说可能不是今年没保护好，有可能是之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保护好，
1: 是个慢性
0: 遗留问题，
1: 对，慢性积累性形成的、
0: 哦、对，
1: 嗯，像你这种情况，你走走局部循环好了它就不疼了，
0: 嗯，
1: 但是你在初级状态局部循环在不行走的时候局部循环就差了，像你这种情况建议做做热敷啊，做做针灸理疗啊，
0: 嗯，
1: 或者外敷点中药的膏药啊，尤其在你这就非常适合冬病夏治的一种
0: 三伏贴，
1: 对，
0: 或者针灸艾灸，
1: 对，用一些这些东西了，去处理处理，这是一个膝关节损伤的一个初期阶段。
0: 明白了，就是一旦这时候已经有了关节的问题，正好赶上我们的伏天的时候，其实是好事儿。
1: 对对对，
0: 那他已经把这个症状体现出来了。那我们趁着这个像锅炉一样的大天儿的时候，把这个寒啊、湿啊、邪给它蒸出来。
1: 对，一定
0: 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找对了就行。及早的发现呢，尽早的去干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盛会健康，我是惠宇。夏日隐患多，骨骼需要设防。那要为了我们这个骨骼更加的健康，我们的这个腿脚更利落，伴随我们更多的有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吹空调，那一定要把它关小，或者说避开这个凉风吹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再或者呢实在避不开，配上一个盖上点什么，我觉得可能一个小披肩，一个小这个风衣，或者一个薄薄的东西，都能是我们护住我们骨骼的非常强有力的方式。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我们稍后再见。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惠养生，惠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夏日隐患多啊，真是不少。听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一呢是可以做好这方面的预防，二呢就是一旦以前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康复的一个好的时机。大家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时间。但更多的人呢是想着这个时候我怎么来纳凉，那可能就像我们经常会聊的，怎么劝都劝不好的人，那你也别劝了，咱管好自个儿就行了，是不是？
1: 对，
0: 管好自己，尤其是你所关注的家人就行了。因为都是成年人，你说谁能听谁的呢？你说一遍两遍也不听的时候，那我们就把嘴闭上，把自己的这个养生做好。
1: 对，
0: 那作为我们的公众媒体，作为我们的这个大健康主理人和我们的专业人士，那其实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人做好这个预防的功课的。也有人问到了，说老师啊，您啥时候出诊呢？这个通过今天节目想直接去找您了。
1: 我是每周的周一到周六的上午在我们医院的西座412诊室出诊。
0: 那接下来看另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腰椎盘，那这个头一次听说，就是
1: 腰椎间盘
0: 啊。
1: 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痛，不能够干重活。另外呢，特征就是蹲下起来费劲儿，小腿和脚会浮肿。这些症状描述的比较好，那还需要年龄、性别就更好了。老师给说一说。
1: 像这种情况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发病阶段，像你这种神经根卡压出现之后，你不积极地去应对它，它是可进行性发展的。很多人认为说我疼，我忍两天之后，那个大家可能不是很明白，就像刚才那个有个咨询，就是说的脚凉那个，神经卡压时间过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会出现，神经会缺血呀、神经缺血之后，血液循环会缺血之后，它就会出现麻木啊，它是可进行性发展的，神经就跟派出所管片似的，从哪条神经的神经根出来了，根从干枝啊，它下行，它管理它的片儿。像朝阳区的民警，他就管理朝阳区的事儿，
0: 就是各自分工比较明晰。
1: 对呀、所以说的他这个区域出现问题了，他就会引起局部的一个瘫痪。这个瘫痪出现之后，他支配的神经就出现了。出现障碍之后，它造成肌肉，也出现轻度萎缩，这个一定要重视。尤其你现在已经引起淋巴循环障碍了，你这个已经出现局部浮肿了。浮肿它有几种情况：一种心源性的，一种肾源性的，一种是间盘卡压引起的一个淋巴代谢异常。有多种多样情况。反正你如果说的想明确的去看看自己这个浮肿咋回事，蹲起功能障碍跟间盘有关系，这浮肿到医院去看一下，看具体什么原因形成的。
0: 总之是越早干预越好。
1: 对，
0: 现在是属于急性期的时候呢，就越快越好，
1: 越快越好，
0: 是不是？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大家伙的这个问题。有朋友说了，刚才学会了哈，交感神经这个受压了，血管循环就不好了，的确是这样。还有人问了，说泡脚的时候啊，脚底热，小腿凉，是咋回事呢？就是衔接不太好了。
1: 这个从中医界讲说就是经络不通。这个症状在临床上也并不是多见的。因为你这个我不太清楚你这个年龄段，而且你这个你所说的 你泡脚的时候小腿凉。
0: 女性六十岁。
1: 女性六十岁，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啊，就是一个下肢的颈腓神经一个神经传导出现阻滞了，或者下肢的说经脉啊运行不畅了。
0: 嗯。
1: 这时候你想泡泡脚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买一个大点的泡脚桶，你把它就是泡的时候啊，没到你快到你膝盖那个位置，你再去看看你具体什么情况。如果你是单纯用泡脚盆的话，那你下肢凉很可能是一个你泡脚过程中一个感知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下面热呀，你就感觉到那个上面凉。如果你一起泡一下，你把它你感觉凉了，就买大点的泡脚桶，完之后你把它摸到快到膝盖那个位置，你这么泡一下，你看看这凉有没有？
0: 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大家的留言可以继续，然后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继续给大家来回复。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夏日隐患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多多注意防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说骨关节的问题，从颈一直到我们的脚底板。都很重要，特别怕的就是开着会呀、或者是学习的过程当中空调吹得很爽，但是你这个一结束了，你会发现脖子抬不起来了，有点僵了，
1: 对
0: 啊，这个手腕怎么也胀胀的了呢，脚也得活动活动才能走得了，其实都在给我们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请老师给说一说，当我们这个还在不经意间受到了凉的侵袭的时候，这个身体会给我们一些信号，什么样的信号就要我们就要关注了呢？
1: 嗯，大家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一种，从热的环境到冷的环境，进的过程中会一激灵，
0: 刷的一下，就像进到了冰库似的。
1: 对，是不是有一激灵那个？
0: 是的，
1: 那个感觉。
0: 嗯
1: 嗯，这个一激灵就是机体对你一个提示。
0: 哦。
1: 嗯，这个时候如果说的，你从外面温度较高的地方，进到温度较低的房间之后。你可以像刚才慧宇老师说的护一下子，拿衣服把膝盖盖上啊，
0: 嗯，
1: 或者说的随身衣物披上肩膀啊，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嗯，所以大家吧不要害怕，就是说的这寒湿侵进来了之后，我给我会带来很重影响。第一个，首先你得注意就是说的避免就是直接感受寒湿。还是像刚才慧老师说，你干一下。另一个呢，即使就是说的，外感风寒湿邪了，但是初期阶段你不是很重的情况下，你记住了，在伏天的时候，尤其大暑时间，你第一个是保持通风，再一个及时的补水。这个补水啊，最好别喝凉水，一定是喝热水，
0: 温水
1: 辅助。那个要是喝点热水没问题，辅助机体阳气升华、完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千万千万要记住的，就是不要就是说的去用一些就是自己啊通过抖音啊通过啥看出来的像一些鹿血啊鹿茸这类
0: 滋补的乱象，
1: 滋补的，对，这些东西一定要按老祖宗流传下来，因为都传几千年了，喝点绿豆汤啊。对。
0: 这时候喝点绿豆汤是不错的。就前两天我们这两天的食堂里也为大家准备了绿豆汤绿豆水。
1: 对。
0: 那大家也不妨喝，但是这个量是不是自己要掌握好呢？
1: 对，少喝点绿豆汤，但是一定别喝冰镇的绿豆汤、
0: 对。
1: 如果喝冰镇绿豆汤就反而就是事半功倍，物极必反。
0: 这时候大家一般这个会养生的喝点绿豆汤，温热的。那也有一些这个比较贴心的呢，会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冷面，里面放大冰块，大家说这降降暑。但刚才老师说了，你要对自己负责的前提下，你的脾胃比较弱的时候，你本身有骨关节的问题的时候，你看到这种带冰碴的冷的东西，你就要给自己画几个问号了，我能不能承受得住它给我未来带来的这些影响。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有些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它可能会出现在冬天的一些反射，或者说未来几年的反射。因为我们的确听到过朋友说我就那 年怎么怎么样的崴一次脚，这之后这脚踝就一直怎么怎么样。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就像小品里面说的，十年前的事儿现在可能还在影响着我们，这就是病根没有除，这就是老病，是不是？所以我们好多都是有慢病老病的朋友，我们把这些所谓的老病和慢病，有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没有太去在急性期干预好的留下的很多隐患。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暑的节气，希望给大家呢能够提个醒，咱一起呢在大暑这样的一个老天给的一个很好祛湿降暑的一个时节，我们自己做好养生的功课。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中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科主任，我们的翟红叶主任，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那对于这个咱们的医院的名称比较长，很多人都叫做中研哈。一说到中研，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在咱们这个骨伤科的领域当中，一是要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咱们是中西医相结合更多吗？
1: 这个中西结合手段呢，是现在临床治疗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0: 特别是骨科的领域。
1: 对，因为你这个无论治疗就是哪方面疾病，尤其在骨伤科，你不要单纯的就是说的依靠我靠中医手段，一定要通过临床的辩证分型和西医诊断，用哪种方法最好最快的给患者做到达到康复，这个是临床医生需要做的。所以说大家不千万不要在临床上纠结啊，中医的方法好啊，西医的方法好，千万不要打仗，不要纠结，哪一种方法都挺好。就用哪一种方法最便捷最快，就用哪一种方法。
0: 哪一个解决我们的症状了，咱们就用哪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但是前提呢，我们看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网络视频比较多，可能更天天他这个就是脱离开社会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依赖于网络视频、手机，所以容易看到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网络视频要的是流量，更多的要的是吸引眼球，所以我们要有一双慧眼，在这个茫茫的网络的大海当中，你要能辨别真伪，这也是需要本事的。您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好多在这个用药方面的误区，经常网上网购一些药，
1: 对对对，
0: 用一点膏药，用一点什么，这个随便买了就敢用的。
1: 其中骨伤科最常用的有两种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是麦滋灵，一个是消脱酯。它这个主要成分都是有点消炎呐、脱水啊。用消脱酯啊，相对来说，临床效疗效要好一些，但是麦滋灵也挺好的。大家千万不要纠结这个，哪个。用哪个进口的、国产的这些来回纠结，你记住了，你最方便的，你有什么就吃上，像洛索洛芬纳和塞来昔布啊，止疼的，缓解肌痉挛的，你就是选择性的，看看它的说明书，你看到说明书之后，如果跟那个你的是对症的，你就按说明书口服就行。我说的是成人。小孩一定要按照儿童量去口服啊。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大家不要纠结，像辉宇老师说这网络这个东西好与坏，我们也不做这个评价。但是记住了，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医院的医生在做抖音。你要是如果说的去查一下这个，确实是这个医院的大夫，而且他
0: 经过相关的认证审核了。
1: 对，他做的科普，是还是比较系统性的，比较科学性的，比较强的。所以说大家关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些，像北医三院呐、像吉大三院呐，或者说的我们元和综合大学，真正的在职医生他们做的科普，我觉得还是科学性比较强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向您咨询，他说：“翟老师啊，双手的手腕用不上力，又疼，咋整啊？”
1: 像这种手腕用不上力的，你得确定啊，你是腕关节的软骨损伤啊，还是桡骨茎突腱鞘炎呢？因为这个腕关节疾病有很多种，你得到医院呢去做一些相关检查，看看你是风湿性的、类风湿性的，还是真正的关节囊的滑囊损伤啦、滑膜损伤啦。所以说你到医院去看看。

0: 你如果双手都用不上力了，那你都影响你生活了，你还不到医院去看看？嗯。
1: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就是用一个忍字，用一个挺字，就由疾症变成了慢病了，是
0: 对
1: 不是？
0: 对，越疼越重。
1: 对，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个皮肤表面的筋膜的问题，我们可以调，最后变成了再往里头走的肌肉的、韧带的更复杂的问题了。
0: 对，
1: 时间长了，增生也出现了，你再去干预的时候，时间长，费用高，那你受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多调一调，在我们调理骨骼的问题的时候，中医中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用的最多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像。它也是辩证分型的，它也分滋阴呐、活血化瘀的，它都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中医药啊，跟西医不太一样。你看西医，它对间盘突出啊，包括颈间盘突出，它都是套路性用药。它是像刚才我说的硝唑酯、麦粒灵、洛索诺芬、斯泰莱西布，包括甲钴胺，包括那个 BE。这个经典呢，或者口服啊，它是套路性的。你在全国各地到哪医院去看去，它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中医药不一样，中医药是根据你患者的具体的体质进行辩证分型。因为啥每个人的药方都不太一样啊，病情都一样，症状也差不多，但是药方不一样。就是因为中医医生他是给你开的是针对你体质的辩证的，从胎那个舌苔呀，从脉象上看出来之后，给你进行的一个调整。你无论是扶阳派还是滋阴派呀，它常用的药方，像骨伤科角度上，一般都是三七呀，或者说的六味地黄丸呐这类的，或者说的活血祛瘀的这类药物为主。完了滋阴的为辅。所以说大家。不要纠结，说的我能不能有固定的药去吃啊？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你要如果说的你非常想吃成药，那么你就是像淤血痹啊这类的成药，你就可以使用。但是一定要跟你的临床症状是对症的。如果你不在医生指导下、中医大夫指导下，你吃这药，很可能它对你机体会形成一个副作用。
1: 所以这个把脉问诊、对症下药很重
0: 这是
1: 要。
0: 中医必须的。
1: 对，我们一般主任，您是通过网上挂号还是到现场挂号就可以？也有
0: 网
1: 人
0: 上、现场都可以。
1: 都可以哈。8月1号有人要找您这个干预治疗，那你要看一下是不是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就可以
0: 对，周
1: 了。
0: 一到周六，
1: 对。
0: 我上午不外出开会的话都在。
1: 那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关于骨关节疾病的防与治，特别是在我们的大暑节气到来的时候，那我们如何预防我们身边容易出现的空调的问题？空调病带来的可不光是骨关节的问题，呼吸系统的问题，还有更多的隐患。另外呢，就是我们贪凉愿意喝的这些冰啤呀、凉的饮料啊，带来的我们的这些骨关节的问题。以前我们经常说的是影响的是胃肠，今儿呢，主任会说了，说对你的骨关节也是有很多影响的。那除此之外，那还有什么样的？在最后这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好不好？
0: 因为这个从中医学角度，你要贪凉的话，因为，脾啊，脾胃是表里的嘛，那个脾是一个脾和肾，一个是先天之母，一个是后天之母嘛。所以说大家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一定注意啥呢？就是还是按照过去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什么季节做什么事儿。如果你非要打空调，但我建议你还是保持通风。因为很多人贪图这个一时凉爽啊，就是把窗户啥都关上。一定要是你要打的话，也控制好温度。再一个，保持通风。再一个，就是及时的，在这个季节要及时补水，因为你在外面走多了，包括你不动的时候都出汗，你动的时候出汗更多。而在做骨伤科运动的时候，尤其在场馆内。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因为场馆有空调，一定及时的做一些赛前的热身运动，让自己微汗。完了之后再去打球啊，这打羽毛球的那个患者啊，这时候，这人群呢，我一定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羽毛球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运动。大家要如果说的在打羽毛球运动的过程中啊，要不注意踝关节和膝关节的一些手臂活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见的最多的踝关节扭伤、膝关节。

0: 扭伤，还有一个肩关节的一个牵拉伤，就是打羽毛球这运动员现在就是比较多见的。嗯，所以
1: 运
0: 大
1: 动
0: 家，
1: 伤常见啊。
0: 对呀，所以说你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大家这时候就是都愿意出来运动嘛，在运动过程中千万千万记住了，准备活动一定要做好啊。
1: 热身运动要做好，
0: 对。
1: 时间有限，但其实我们说骨关节的一系列的防和治的话题是说也说不完的。特别是进入到伏天之后，我们好多的养生系列都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热呀、湿啊，还有贪凉是密切相
0: 密
1: 关
0: 切
1: 的。
0: 相关的，
1: 那，跟着我们的专业人士学养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哈。本栏目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出省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上午9点半，会养生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日迎来大暑节气，同时也是环卫工人日。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为一年暑热顶峰，高温多雨，民间有晒伏姜、饮伏茶的传统，日常注意防暑补水。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环卫工人日的设立，是为了致敬风雨里坚守岗位的城市清洁工作者，感谢他们清扫街巷，维护市容整洁，呼吁大家尊重劳动者，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愿大家安稳度夏，清凉顺遂过三伏，心怀善意，善待每一位城市劳动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

0: 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2: 哎，我真的。
1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4: 资讯全省共享，
15: 服务链接城乡，
14: 快捷三农资讯，
15: 实用服务信息，
14: 丰富社会新闻，
15: 鲜明评论观点。
14: 976城乡资讯联播，
15: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6: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天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高温酷热，湿热交蒸，盛夏蒸煮模式正式开启。炎炎暑日，平心静气，从容淡然，是安度大暑的良方。静下心读一本书，书香拂面，可以消盛夏燥热。乡村同样需要稳定的阅读阵地。日前，辽源启动农家书屋提质升级工作，各地乡村书屋升级，开展读书分享、农技交流活动。那么您认为乡村书屋应当具备优先补充哪些图书呢？可以开展哪些特色活动吸引村民走进书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9到32度，最低温度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农业强省进行时，公主岭黑土守护正当时，保护性工作显成效，更续汽车摇篮奋斗史，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金融加消费加文旅，激活县域消费活力，延吉水上市场升级，实现全天候运营。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乡村书屋、书香赋能振兴路，松原深耕绿色能源赛道，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
17: 公主岭市立足中国玉米之乡，定位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引领，因地制宜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让肥沃的黑土地焕发新活力，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请听记者王杰的报道。
18: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扎实推进保护性耕作等措施，守护好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作为东北黑土地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主岭市将黑土地保护作为三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结合本地土壤条件和种植特点，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秸秆覆盖、免耕等保护性耕作模式。近日，记者在黑林子镇尹家屯村的田间地头看到，一台台大型农机正在有序作业。不同于传统耕作模式，这里的农田里看不到裸露的黑土，粉碎后的秸秆均匀覆盖在地表，成为黑土地的天然保护膜。公主岭市红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东红介绍说，
19: 整个合作社的土地全部都采用秸秆全量换田，它的好处是保伤、保水、抗旱，这个降低成本了，用免耕机直接播种。
18: 同样，在朝阳坡镇，保护性耕作也成为农户种地的新选择。在东青村的均平家庭种植农场，大型免耕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一气呵成，无人农机加有机肥还田等技术的应用，让黑土地保护更具科技含量。农场负责人李振军告诉记者，
20: 秋季玉米收割之后，给秸秆二次粉碎，粉碎到5到10公分，埋到地下25公分到30公分。一开始作业面积也就是几十公顷，现在我们每年就深翻的面积可以达到600-700公顷，采用这种深翻的技术，可以抗旱耐涝。
18: 当下，公主岭市各地持续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因地制宜适配耕作模式，践行多覆盖、少动土的耕作理念，既守护土壤生态，持续培肥地力，又助力农业生产结本增效，让黑土地资源得到长效呵护，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根基。公主岭市农机管理总站工作人员王忠军说，
21: 我们根据全市不同乡镇的土壤、水分、基温、地块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适合当地的保护性耕作模式，多覆盖、少动土，保护土壤、培肥地力，结本增效。
18: 近年来，公主岭市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健全田长制体系，织密天上看、地上查的监管防护网，同时制定保护性耕作补贴实施方案，做到积聚合规、应补尽补。2025年，全市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面积达154.32万亩，覆盖所有乡镇。截至目前，全市已推广保护性耕作175.17万亩，土壤有机质平均提升3%以上，耕层厚度平均增加10厘米。黑土地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科长田晶表示，
22: 今年公主岭市全面计划粮食播种面积467.86万亩，确保应种尽种，推广23项实用增产技术，推动 两种粮法匹配，农机农艺融合，正常年景下粮食总产确保达到57.4亿斤。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15: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呈现。

0: 乡，
1: 全省共享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认为乡村书屋最应当优先补充哪类图书呢？可以开展哪些特色活动吸引村民走进书屋呢？刘玉留言说，乡村书屋多添置种养殖的书籍，农户

0: 日前，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由老工具厂房改造而成、历时一年多建成的综合性展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集品牌展示、历史传承、文旅打卡于一体，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1: 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1800平方米，由1953年始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核心展厅。馆内陈列各年代代表性车辆150余台，整合红旗、解放、奔腾、大众等中国一汽全系品牌，完整记录从1956年第一台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红旗高端轿车、解放新能源商用车领跑全球的发展脉络。留存的老图纸、老工装、老设备等上千件珍贵工业史料，既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汽车工业教科书，也是长春这座汽车城全新工业文旅地标。
2: 我们放了50多台的红旗车，这个在品牌这个馆里头能有这么多的单一车型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根呢，其实在一汽啊，包括走过的这个一汽的正门，它也是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根。把这个根做好了之后，咱未来的中国的汽车呢会走得更远。
3: 在博物馆里呢，也看到了老一辈的一汽人在建厂和造车时候的老的工具啊、老的设备，还有老的图纸，以及呢我们初代的红旗车，让我呢感到特别的振奋和激动吧。作为一名呢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也一定会传承好老一辈一汽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4: 一汽的根是奋斗，解放的魂是担当。那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作者，会接好先辈们的这个新时代的接力棒，立足岗位啊，极致创新，极致奋斗，极致创造，啊，助力我们民族汽车工业做大做强。
5: 新车型也挺好，它就在有这个老的基础上，它继承传统的那一些造型的概念，发挥了红旗的特色。我感觉这一点来说，我挺欣慰的。我们车能在世界立足就不容易，在这方面我挺骄傲的。
1: 印记中国汽车。纪念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同时拉开帷幕，展览首次将篆刻文化与汽车工业文化相融合，70枚印章全面展现中国一汽创业成长期、改革转型期、创新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把70年的奋斗与传承浓缩进方寸之间，让红色工业记忆可触可感。据了解，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红色工业教育基地、城市文旅新名片，已经面向全社会开放。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日前，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在延吉开启抖音直播，以文体加金融加消费新模式推出多重惠民支付福利，让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基层消费市场。请听报道。
7: 7月18号，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在延吉百货大楼开启百县万店惠民生、多彩绿荫惠购延边主题抖音直播活动，深度融合足球赛事氛围与交行百县万店惠民生促消费活动，依托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直播间，以赛事为纽带，通过线上直播引流、线下商圈联动模式，将赛事热度、商场优惠、卡权益三者叠加，推出系列支付优惠权益，覆盖本地商圈商户与居民日常消费需求，激活县域消费活力。2026年，吉林省分行专项投入230万元，聚焦辖内消费核心阵地，统筹推进商圈覆盖、场景落地与权益投放。活动扩展至吉林、延边、松原、通化、四平、梅河口6个地市核心商圈，开展百县万店惠民生、借贷季卡一体化优惠活动，精准覆盖加油、超市、电影、餐饮、百货等民生高频刚需场景，依托最红星期五品牌影响力，打造一站式优惠链条，天天特惠持续滚动上新，实现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爆点。拓展数码家电品类，通过分期优惠、消费立减助力消费提档升级，针对

0: 现于新用户推出办卡秒批秒用，最高享200元刷卡金专属优惠，发行萌宠信用卡和世界杯主题信用卡，降低用卡门槛，吸引新用户体验便捷支付。下一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将持续以借贷即卡促消费为先锋，以百县万店惠民生活动为载体，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聚焦消费升级重点领域，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供给，深化大美吉林交个朋友品牌建设，推动更丰富的惠民举措，以更精准的金融服务、更实在的让利优惠，持续激活消费内生动力，让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助力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近日，全新升级的延吉水上市场开门迎客，开业首日客流量约5.5万人次，人气持续火爆。新市场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335户老商户全部回迁。从河畔露天早市到现代化民俗综合体，当地政府统筹安全、民生与旅游发展需求，在相距1公里区域完成市场搬迁。新市场保留原有特色美食与烟火业态，全面优化营商环境，配套邮寄便民服务，并分层打造美食消费、民俗文创、休闲观光多元场景。升级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实现全天候运营。继续来关注新闻。连日来，面对汛情带来的影响，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道路桥涵受损严重，其中丘黎沽镇横道河子村一处桥面坍塌，导致44户村民交通出行受阻。大石头镇长胜村至清茶馆村路段云广涵也发生损毁。敦化市交通部门迅速组织6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乡镇，加快抢通速堵，共排查出农村公路水毁327处，争分夺秒对坍塌桥面和损毁涵洞展开抢修，确保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顺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4: 雨情一缓，我们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到了水毁现场，路早打通1分钟，咱老百姓的出行就多一份方便。
0: 干部冲锋在前，群众同心守护。本轮汛情期间，梅河口市福民街道上演暖心互助画面。记者在同心村现场看到，村民们主动参与，有序分工疏通排水通道，清理路面杂物。
5: 危难之时，就是靠着这份邻里情，这份团结劲，大家一起清淤搞消杀，我们才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0: 汛情平稳后，福民街道迅速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集中力量开展排涝清淤、全域消杀、入户回防等工作，稳步修复受损设施，全力加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6: 我们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一起搭把手，社区也全程跟着我们，带着头干，帮着干，邻里之间也特别团结，干活也快，心里都特别暖。
7: 这次防汛和重建工作，不光是社区干部冲锋在前，更多的是辖区居民自发参与，互相帮助，大大加快了防汛避险和清淤重建进度。
8: 976编辑在线。
3: 近日，辽源全面推进全域农家书屋体制升级，各村书屋新增农业技术、科普健康、少儿读物，定期开展农技讲座、亲子阅读分享活动。书屋从单纯借书场所转变为村民交流学习阵地，持续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文明建设。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乡村书屋点亮了乡土的精神家园，书屋升级不只是增添书籍，更要盘活资源，常态化开展活动，避免书屋长期关门落锁，结合农户需求，多投放农业科普致富的相关书籍，吸引村民主动地走进书屋，持续地用好乡村书屋阵地，传播知识，涵养乡风，能让文化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九七六每日关注。
1: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规划22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0: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0: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0: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1: 盛夏的松原，塔吊林立，建设火热。松原经开区以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为支点，加快打造风光气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产业，请听报道。
3: 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绿色调峰项目，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仅用66天完成主厂房地下施工，转入下一阶段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4: 我们现在的主厂房已经60米，地下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接下来的我们工作就是上部结构，年底实现暖封闭，设备是在今年的12月份陆续到场进行安装。
3: 该项目是东北三省一区首台套 F 级燃气机组，配套10000千瓦风电，排放较煤电降低60%，年可输送17.3亿度清洁电力，消纳本地风光资源，支撑极电南送。在松原经开区政府的高效推动下，项目仅用43天就完成审批。为加快建设进度，项目创新高寒施工养护技术，依托 AI 监控、人员定位等智慧基建手段，闭环管控施工风险。松原市以燃机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全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稳步推进能源转型。
5: 优良营商环境就是重大项目落地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经开区将以华能项目为样板，持续优化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自主研发技术，独山子石化10万吨每年稀土顺丁橡胶装置试车成功，装置全线产出性能达标，品质稳定的优品级稀土顺丁橡胶产品。这一成果是长春硬化所60余年在稀土催化合成橡胶领域研究的原创成果，走向规模化生产的突破。稀土顺丁橡胶作为新能源汽车驱动的高性能轮胎关键材料，是天然橡胶的替代品，在高耐磨、高强度、耐疲劳、抗撕裂、耐低温、耐生热、低滚动阻力等核心性能上优势突出，更适配于新能源汽车和工程重载汽车轮胎，产业应用前景广阔。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认为乡村书屋最应该补充哪些图书呢？开展哪些特色的活动吸引村民走进书屋呢？牧瑶说，期待书屋搭建交流的平台，方便村民交流互助，同时呢交流相关的经验。那舒然说。

0: 说了，书屋可以开设手工文化小课堂，丰富乡村的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在节目接近尾声，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公主岭黑土守护正当时，保护性耕作显成效，耕畜汽车摇篮奋斗时，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金融加消费加文旅激活县域消费活力，延吉水上市场升级，实现全天候运营。976滨气在线为您点评了乡村书屋书香赋能振兴路，松原深耕绿色能源赛道，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1: 是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

0: 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
10: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街长巷。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农谚讲啊，大暑到，雨水绕，大田管理不能撂。今天啊，我们也是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哈。那大暑也是咱们吉林全年气温最高、降雨啊比较集中的时段。包括像台风啊、短时的强降雨、高温伏旱呢，也会交替出现。这个时候呢，玉米水稻啊步入生长的关键期，所以是也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啊，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9: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做好畜禽管理，圈舍通风遮阳，饮水还要添加多维抗热应激。那一定要清理粪便，进行消毒，防潮防饲料霉变。低洼的厂区呢，一定要提前防汛。
1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立，畜牧专家高光。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当前黄淮海夏大豆陆续进入开花结荚期，是化芽分化和单株加树形成的关键时期。七月以来，黄淮海地区高温晴热，有效降雨偏少，土壤湿伤快，部分地区旱象露头，对大豆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农业农村部发布黄淮海大豆抗旱速生长技术意见，指导各地加强田间管理，夯实大豆生产基础。
10: 近日，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的奔赴西部地区和基层。据了解，3月1号西部计划启动报名以来，各地各高校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参加。今年实施规模达10.8万人，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9: 7月21号。2026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举办，主题为科技赋能三下生产，高端农机助力粮油增产。通过农机作业演示、专家现场讲解、农户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示推广我国农业领域从种到收的高端农机装备，进一步扩大先进农机推广影响力。
10: 近年来，吉林省白城市依托独有的生长环境、专属优质种源和成熟种植技术，充分发挥燕麦耐盐碱、易存活、效益高的特性，持续探索盐碱地改良加特色种植路径。今年白城地区燕麦总种植面积3万亩左右，主要种植白燕二号等品种。截至目前，燕麦收割已近尾声。
9: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5期间，新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速向乡村延伸覆盖，全区建成区、地、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服务网点达1.25万个，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全覆盖。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94.24%， 高于全国近7%，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9%。
10: 近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和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2026年加力推进水稻基插基抛作业保障粮食安全的通知，省农业农村厅同步出台2026年江西省水稻基插基抛作业补助工作实施方案，锚准机械化插秧抛秧这一水稻机械化生产的薄弱环节，通过财政补助、数字监管和技术指导，为全年粮食丰收注入强劲动能。
9: 据预测，湖北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仍可能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有阶段性干旱风险，可能导致叶片灼伤、花粉败绿、结实率下降、植株早衰等。为此，湖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部门发布在田水稻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意见，切实减轻高温干旱不利影响，夯实大面积水稻稳产丰收基础。
10: 近期北京延庆早春茶吊麦西瓜迎来丰收，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农村局也是通过推广智慧田间管理等全套的农技方案，助力春茶吊麦西瓜种植品质提升。今年延庆区设施小型西瓜亩产达6020.4公斤，刷新了北京市最高纪录，也带动了种植户亩均增收超3000元。
9: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0: 咱们来迎接，这是舒兰的苗先生，你好，苗先生。舒兰的苗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苗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苗先生哈。咱们也是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大家如果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畜牧养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9: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群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我们来看看舒兰的苗先生。
10: 你好，苗先生。
11: 喂。
10: 哎，是您啦，讲话，苗先生，有什么问题？
11: 啊、我是96年家承包一块地呀、啊，也是。承包面积是1690平方米，就是按月分的，就是九零年按月分的。你听明白没有？
9: 你往下说。
11: 啊，是承包面积1690平方米，因为我们吧把稻种子都抠出去，到时分一下。把水，我有是水田，完了2019年设备公司吧给我打是，把稻种包在内的，打是1891平方米。也公示过了，但是2020年确权前呢，就是我这块地有确权是0.775啊，也就是513平方米，就正好和那个确权面积和这个实测面积差了1300多平方米。我这个地方也不是开荒，也没占集体耕地，四邻呢也没啥争的，没有什么说的。就是我问这1378平方米能不能在就是延包中，确权延包啊，就这点事儿。
9: 但是您实际上没有确上权，对吧？现在。
11: 对，有1378平米，没确权。
9: 您想问问，在下一轮延包的过程当中，能否确权并延包？
11: 对。
9: 徐老师。
12: 想问一下，就你耕种的面积有没有变化呀？
11: 啊。
12: 你实际耕种面积有没有变化？
11: 实际耕种的面积没啥变化，就是
12: 那个延包的时候，就即使咱们那个延包那个重新签订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你原来的确权证一样的话，那你对你实际耕种块没有影响，我认为也没什么问题。
11: 那这个我是这样的说。我那1378平方米，它是没确权呢的。
12: 我知道， 的降权呢是说，就是你实际耕种面积没有变化，但是人家丈量的时候把你这部分面积没确定为确权面积，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这个面积有争议的话，就有
11: 异议。没有啥争议。
12: 不是，我说的话，你不是嫌那个确权面积减少吗？少吗？你可以在那个就是延包的时候，村里面说清楚，看你这块面积能不能加到确权证上。另外，你看你们你所在这个村其他农户是不是也有你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多出的面积写到确权证上，那就是实际操作你这个村是这么操作的。我以前一直讲这个道理，就是咱们土地确权的时候，分为两种情况，咱们整个大体的政策简称为叫一村一个，就是一个村采取一个政策。这个是怎么选择呢？就是你这个村可以按照二年土地承包面积的承包合同的面积直接过渡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也可以按照相关部门他那个丈量的面积来那个写到那个确权证上。你们这个可能采取的就是直接把土地承包合同面积写到那个确权证上的，这种情况咱们全省是90%以上的村采取的都是把他们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直接过渡到确权证上了。但是台账上一张两详细情况台账上做了详细记录啊。
10: 好，咱们就和这位苗先生说到这儿啊。
9: 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88151788、88151799空线，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10: 你好，王先生。
13: 哎，你好。
10: 哎，请讲，王先生。
13: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关于整户消亡的事儿啊。
10: 您具体说说您什么情况？
13: 我是跟老人两个台账，现在村里交两年前了，都村里收地也要。
10: 你跟老人两个台账，老人都去世了。
13: 对。
10: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老人的这个台账上已经没有人了，是不是？
13: 对对对。
10: 那确权证呢？
13: 就是确权证是没有老人。
10: 确权证也是两个确权证，对不对？
13: 对。
10: 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整户消亡？咱问问徐丽老师。
12: 那就是这地方是整户消亡了，就是咱们根据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包括明细账，包括确权后的事实，如果说的虽然是你的父母，但是他那个当时承包的时候，二轮承包的时候是单独一个合同，那么就视同于你的父母他是一个承包农户。那么这个农户在承包的过程中没有人存在了，那么这个一户确定是整户消亡。
10: 听明白没，王先生？
13: 他的意思说就是两个承包合同，就
9: 是的，您家这种情况属于整户消亡。
10: 你要想继续公证的话，交承包费是没有问题的啊。
13: 好
10: 嘞，王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9: 好，其实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0: 0431-8581-5788-8581-5700，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啊，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徐丽老师，还有高光老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这个畜牧养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看到视频号有朋友给我们发来问题哈，咱们尤其是咨询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咱们这样呢，可以面对面的呀，跟专家把您的问题详细的说一说。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辽源的刘女士。
0: 你好，刘女士。
2: 你好，老师。
0: 请讲。
2: 啊，我想咨询一下土地的事儿。我是那个辽源的，我老父亲吧，在97年，他现在记不清97年到99年的时候，把这个土地啊，就是属于无偿代耕给到邻居了，就是2亩多地。完了，我一直呢，父亲就跟我出去，就是我在外边，就是说出去咱们打工啊，就把父母给带走了。完，家里就是没有那啥，户口没动，户口始终是这儿的。完，但是现在回来之后了呢，完了就发现这个土地确权，老爹认为啥？因为这块地，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属于分那个劳动力地啥的嘛，完了都这地就认为这个地确权到我家本上了，完了这个确权本放在别人家，就是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让这个代耕这家呢确到他们家名下了。我们这种情况下呢，完我现在就是老父亲因为啥呢，今年79了，也是农村，就是没有别的那个啥。
1: 你听明白了，刘女士，那你找不找村上啊？
2: 那个找村上了，我自己先跟他协商一下吧，协商他就这么说的，就是这个。哎，说的特别不好听。
1: 就是不给您，是不是？
2: 啊，我种这么多年了。
1: 啊，刘女士，咱不想学的那么详细了，就是您，那您找不找这个村上给您再协调啊？
2: 啊，找了村上给他那个打电话呢，他就以各种理由，
1: 就是
2: 不在家，又是什么？
1: 现在就是村上认可这块地是您家的，然后也协调对方还您这个地，但是对方就是不还，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就这意思。老台账也调出来了，也是我家的台账，填我家某某某，完转给某某某了。
1: 好，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2: 哎，好嘞，谢谢。
3: 你听说刚才你说一点，确权的时候这个面积确给他了还是没确给他呀？
2: 确在他身上了，我们没给家，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外面。
3: 没给家没有用，那你除了这2亩多的话，别的面积呢？
2: 别的面积在我家那本上了，确权完之后，我家这本吧就放在我家亲属那儿了，他给取回来的。2018年，确权之后就放在那个亲属家放着了。完回来之后，这回寻思二轮延包了，完了那老爹才拿出那本看，他就以为这块地在他本上了，因为啥？他代耕，无偿代耕，咱就属于一分钱不收他，也没有合同，啥没有，就是白给他种的。大白话，
3: 你这样子吧，让村里学沟通这块儿。要村里沟通不了，你就去上法院去起诉去。这个就是要回来。
2: 这个咱们能争取回来，是不是老师？
3: 对。村里面支持你啊，村里面支持你，就是认为这地就是你的。
2: 对。
1: 咱们要协商不成。
2: 调出来了，都是我家的老台账。
1: 对，刘女士，要协商不成，就像徐丽老师说，咱们就走法律途径啊。
2: 哎，走法律程，说实话，你说一个老百姓，
1: 那没有更好。刘女士，我们非常这个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要想要回这个东西，如果协商不成，那你说咱这么要了，人家不给，咱只能走法律程序来维权。
0: 咱都是平头老百姓，咱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咱都得去打官司，对不对？
2: 就是说，咱们走法律程序的话，咱们这个就是说的，咱们就是有理呗，说白了。是不是啊？
1: 您不都说村上也承认这个地是您的，您还有台账，您就可以拿着这些证据啊。
0: 好
1: 嘞，好
0: 嘞，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节目8581-5799空线。来看看，这是长春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4: 你好，我问一下，我们家97年分地吧，14口人，一个合同本，一个台账，有我父亲，有我母亲，有我和我弟弟，我进那个公立敬老院已经7年了，我弟弟也马上要进来了，这有那个土土。

0: 地那个调整时候能不能抽地，我们哥俩现在都进去老工地敬老院了。
1: 嗯
2: 嗯，徐丽老师，
0: 徐老师，
3: 现在你这个承包合同上还有就你和你弟弟了。
0: 这个承包合四口人，有我父亲和我母亲，有我后弟的，
1: 是的，
3: 父母现在都不在了，是。
0: 我父母都不是去世了，我进敬老院。
3: 那你这个问题，就当时你进敬老院的时候签没签订放地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权这个合同，签没签订相关的内容？
0: 我2019年进这公立敬老院。
3: 是，我知道。
1: 您回答问题。
3: 要不要你放弃土地承包权？
2: 张先生，您听咱老师问您啥回答啥，就是当时您进敬老院的时候签没签订这放弃土地的这个权利？
0: 啊，没有，那这，我们这边核心这边敬老院人都没抽地，到现在也没抽呢。
2: 嗯，就你没签是吧？
0: 啊，没签。
2: 嗯，
3: 那没问题，就是20年包，只要你弟弟和你都活着，或者其中一个活着，你的土地承包权继续延包。
2: 嗯，
0: 那省里文件下来有没有这规定？四口人一合同，我父母都去世了，我跟我弟弟。都进那个我们核心公立敬老院了，这种情况。
3: 说了，你省里的文件没有规定的那么详细啊。
2: 嗯，
3: 就是继续延包。
2: 嗯，省里文件没有规定那么详细，继续延报。张先生，
1: 张先生跟您说清楚了啊，您现在不用担心的是，因为您在进入公立养老院之前，并没有和村上达成相关协议，但这个事儿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您跟村上达成协议了，比如说我要进入公立养老院进行养老，
2: 嗯，
1: 未来我这个相关的啥啥啥，哎，咱说了，这个是生病啊，是吃穿用度啊，还是最后咱说人没的时候发送啊，什么都没有，其他人管了，都是国家管。那您这种情况如果达成协议，土地有可能被收回，但是具体这个事儿您自己有没有签，只有您自己清楚啊。我们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公主岭的刘先生。
2: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我请教徐丽老师。
2: 刘先生，咱大点声。
4: 请假一下徐丽老师
1: 说问题。
4: 就是我给2025年给徐老师打电话，我们公岭市嘛，长春绕城高速嘛，征收我们集体土地，这村里就截留着一些就集体土地，就是坟地了、草地了、荒地，这些集体土地、集中地就不上款，就是安置费1分钱不照行分配。
1: 是您个人的承包地的被征占，没有给您安置费？
4: 我们交租集体的土地。
1: 嗯，
4: 集中地、开荒地、坟地、草地这些面积，到道路沟渠这安置费1分钱没给老百姓分配。
1: 那您刚才提到2025年，您咨询过，当时是您什么情况、什么背景？后来呢？怎么办了？
4: 就是找了，现在镇里也推脱，村里也推脱，就是不给。
1: 您所说的镇里推脱，推脱的说辞是什么？
4: 就是，哎呀，就是整浪说公岭市，就是意思都没给。
1: 嗯，好，咱问一下徐老师。
3: 咱们按政策规定，就这种那个不是农民承包的土地，就是包括集中地了、道路了、宽幅了，还有那个林地了，被征占了之后，他那个应该是拿出80%给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那既然说公主岭市都没分，那就公主岭市没执行这政策。那这是咱们
4: 省里的文件吗？
3: 整理文件没有那么说，整理文件是要求分的，如果有人说是省里出文，可以不分给你们，你让他把文件拿出来。
2: 听没听清？
3: 这个不涉及到新地出台文件，这个就是2005年咱们吉林省出台的一个，就是土地补偿费分配管理的意见，那里面就有了，就是。土地被征占之后怎么分配，不用新出台的文件来去约束相关的行为。那么就看你们这个公岭市这块地绕城高速占的时候，他的补偿费到没到位，是主要是。
2: 再去问一问啊。好嘞，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继续来看看，这是舒兰的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5: 喂，你好。

0: 请讲，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1: 我是这么个事儿，我儿子吧是考学出去了，土地啊也分着了，也有那个确权证。完了呢，就是结婚了，这孩子吧就落魄到母亲那个名下了。完了，确权呢就没给确权，相对就不认可。现在不是国家有这个11号。12号那个就是那什么政策，说是婚育子女，说能给确权呢？我问问专家。
0: 嗯，你要确权什么身？你要确认身份呢，还是有土地要确权呀？
1: 就是土地确权啊，那块就是土地不是都开始确权呢？
2: 他没有分得土地，您是想说新生的这个孩子能不能把名填在土地确权证上？
1: 对，能不能确权？现在不是婚外子女给确权啊？这块就是。以那个户口不在为名，反正就不给确权，都给踢出来了。
2: 嗯，再问一下徐老师，
1: 现在不是有那政策吗？
3: 是这个孩子，你说没确认权，这个孩子他那当时二轮土地承包分没分的土地呀、啊？
1: 没分着，他就是为了上学。
3: 没分着，那现在那个如果说二轮土地没延包的时候，延包签订合同说，如果没有分得土地的其他孩子都列入那个承包经营权证上，那你家就能列入。如果说其他孩子都不列入，就不列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他户口没落到你们那个户口本上，那么怎么能给你确上啊？
0: 嗯，
3: 就是你们说的政策是在哪出的？什么政策？你别听说呀，那网上视频号。或者有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就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个东西，让你听得很模糊，也不知道究竟说的是哪一个事儿，知道吗？
0: 杨先生，首先咱们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这样的政策，而且是不是这样自媒体博主他们自己说的这样的政策，或者是您得有真的有这样的红头文件，说有这样政策才行。而且刚才咱徐丽老师也说了，孩子户口。也和你们都不在一起，那咋确权呢？
2: 都不在这个村上啊，他怎么就把名登到你们这儿啊？
0: 嗯，
1: 那不是他给念那个经济组织那。
0: 杨先生，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政，所谓您所谓的说出台这样的政策了。
2: 咱们现在这不给您解读了吗？
0: 嗯，
1: 现在俺们那村上还给解读呢，就是婚育。
2: 村上给您解读之后，给您确权了吗？
0: 村上不告诉您，因为孩子户口没在村上，所以不能给你确权吗？您村上回答也没有问题呀。
1: 那村上的回答没问题，那他读那文件就是婚育子女应该。
2: 那所以您没有理解正确嘛，对不对，杨先生？您如果说您觉得村上给您在读某个条款的时候，跟他执行的标准不一样，那咱说您可以跟他讲一讲嘛，咱把这事掰着掰着。咱说了，那这玩意儿理不怕讲，你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说，你看你读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从字面理解是这个意思，让他给您来解释啊。杨先生，您现在是什么呢？人家说的这个话，然后您的理解是这样，但人家在执行的时候，人家就按照人家的理解，对吧？
0: 对，
2: 把这事讲清楚不就好了吗？
0: 嗯，
1: 现在也讲不清楚。
2: 您不能光按您的理解，就是这个事儿讲不清的原因在于，您只按您的理解。现在就说这个事儿，您看到这句话，您说我不理解，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由相应的人给您讲。你一是村上给您讲了，如果说没给您讲通，您现在来问我们，我们给您判断讲了，您还是不想听，您又说村上给您读那个条款了，那这样谁给您讲？您最终可能都存在您不想听懂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您现在需要自己去消化理解，好不好？
0: 我觉得您的理解可能还有偏差，您一个劲儿的在强调说村上婚育子女可能是可以这个进行确权再加名。
2: 对呀、但村上在执行标准已经告诉你了。
0: 对呀、但是您的子女他跟您不在一个户口上，
2: 不在这个村上，你的户口不在这个村上，明白了吗？
0: 所以
1: 我不明，我就是不明。
2: 那您不明白，咱就再理解理解。
0: 村上也给您解答了，然后您给咱打电话，老师也给您说了。
2: 但您现在说你，我就不想往你们说的这方向去理解，我不想这么明白，那谁也没招啊。好了，咱们接着给您来看看下一位杨先生吧。
0: 对，咱们现在也是提示大家哈，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你看有朋友在这个留言，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可不可以办合户，您一定得把您家详细情况说一说呀。所以说最好有这政策。政策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来抓紧拨打。
2: 有位朋友说了，这很多啊，网上的留言都给老百姓带歪了。的确是，像刚才徐丽老师也提到，有那么多。

0: 个人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好接到好多农民电话，上来就跟我们讲，那我听说了，我说你听谁说的呀？后来一问，问的豆包啊。现在我们说了，有一些 AI 工具啊，真的是胡编乱造，大家不要盲目轻信。还有这位曾经说了，说我们没听明白，但对方讲的是什么，这个事儿我们肯定听清楚、听明白了。现在就是他孩子的户口并不在村上，村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告诉他了，但是他认为。我的孩子既然是我的这个
1: 属于、
0: 是亲生的，
1: 对，
0: 那我就应该登记。但村上给他解释了，是您的孩子，但他没有登记在本村，我们不可以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
1: 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哎，你好，哎，我这是我咨询这么个事儿，这个父母双方都是农村经济组织成员，生孩子为了念书落到城里，就是这个孩子。还可不可以，在这个变成这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
1: 这孩子有没有土地呀、啊，杨先生？
2: 没有，
1: 没有土地，然后户口也跟父母不在一起，是吧？
2: 这不在一起，他们这不是上学吗？
1: 好的，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3: 这孩子不能确定为成员，您确定成员的前提是户口得在户口落户到本集体经济组织。这是第一个前提
2: 啊，户口必须得落在什么上？得
3: 对对，
2: 落到这个能落到你这个户上，是吧？
3: 对对对。
2: 但是吧，你说我这个看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关于啊，这个农村经济组织法第十二条就说到了这一点，我也看了，就是说呢，夫妻双方所生育的子女也可以给定为组织成员，不管你落户在哪儿，这是在。农村经济组织成员法上第十二条，
3: 你下面那句话有那个不管户籍落到哪儿有吗？
2: 没有，没有这句话。
0: 那你看，这不是您自己说的吗？
2: 可以，可以，但是后边就没有明确规定说不管落到哪儿，没有这个词语。
0: 对呀，所以这不给您解答了吗？
3: 说的那个解读到家的话，你都没选择在农村落户，你都不想是你承认你是农民的孩子，你户口直接落到城市了，你怎么能确定你成员身份啊？对不对？
2: 对，那
3: 你这个可能还得有，还有人说了，那有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出嫁女，她户口迁走了。完了之后呢，他确定成他那个地分到本集体经济组织了。完了，他确定成员身份又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就他户口现在不在，但他土地承包权在。完了，他确定成员身份还在，那么和我说的矛不矛盾？不矛盾，因为当时他是成员身份，虽然那时候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环节或者这项工作，但是他给他分地了。那么大前提他就确定他是农村孩子，他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给他分地，即使他现在户口不在，但是他也是这个成员身份，和你新出生的孩子不是一回事儿。新出生的孩子你父母在农村，你父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你户口落到这儿可以确定成员身份，如果你户口没落到这儿，你就不选择你想是农民这个身份了。不是你不享受，是你自己就没选择啊。
1: 所以说这个杨先生，咱们这看到政策还得正确理解啊。
0: 咱也别自己添词造句啊，是不是？好嘞，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你看很多我们的农民朋友在有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我看了哪条哪款，完了后半句自己补充的和理解啊，所以说会存在这样的误区。其实没关系啊，你说有的那个条款写的可能大家很难懂啊，可能说我们老百姓可能觉得哎我自己读我读不明白。那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我们去询问，然后呢给大家进行解释。好，来接着看看吉林的李先生。
1: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迎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请讲。
4: 那个我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啊，就是98年他们签这个合同是代签，而且呢就是说是2015年在摸底调查的时候确权的时候也是代签，而且手印都是这个代恩，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1: 嗯，您这个说的是别人家的事儿哈，
4: 自己家的事儿。
1: 哦，就是您家的这个不是您自己签的。
4: 对。
1: 啊，然后包括这个，都是别人代签的。
4: 对，而且手印都是代签的。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5: 我想问一下，你代签是你委托的，还是从里面擅自没通过你？完了之后就
4: 我根本都不知晓，也不知情，就是他们私自给代签的。
5: 代签的那有没有错误啊？关键是。
4: 那肯定他是有错误啊，他代签的本身我们本身就是乙户啊，然后他私自给拆分拆分这个承包户嘛，这不是
5: 就是原来是一个承包农户。
4: 对呀、
5: 啊、
4: 我和我父母，你听我说，我和我父母83年就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是当兵的，我88年复员的，我们户口是始终是在一起的，后来之后我88年复员之后我成家了，成家之后把这个户口就分开了，但是户口分开法律规定是不并不等于这个承包户分户啊。
5: 不是，咱们不判断你那个承包户分分户，就按照承包合同你是和你父母是签一个还是签两个。
4: 他给我分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分给的。
5: 不是，咱们是你别夸给你分，就是你按照承包的时候你签的合同。嗯，是不是和你父母是分开签的？
4: 没签合同啊。
5: 那不可能，你哪个县吧？
4: 我榆鲁市啊。
5: 那榆鲁不可能不签合同，你每年一是签了一个二轮土地承包，也叫承包经营权证，是绿色皮儿的。
4: 关键
5: 还有一个每年签一个，就是统筹提留，包括那个统筹提留，包括农业税的那个承包合同，就每年你要交多少钱。交多少农业税才能给你才能让你种这个地，你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4: 老师，我每年我都没签过。
1: 嗯，老师他的意思是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别人给你代签的，就不是你自己签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就像老师说呢，每年都签一份这个合同也好，还是签什么是书面也好，我从来没签过。
5: 你是哪个乡的？
4: 刘家乡的。
5: 那不可能，你这个
4: 那
5: 我
1: 嗯，
5: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每年那时候就从县从市到县到乡，都得检查承包合同签订的情况，就农民负担的情况。你就说二轮承包合同，就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和你父亲就是单独签的承包合同吧？
4: 我不知道怎么分开的，就怎么签的，我也没签字啊，从来我没签过字啊。
5: 就是你现在别说签不签字，就二轮承包合同，你和你父亲是不是单独签的吧？
4: 是单独的。
5: 那个二轮确就后来18年确权也是跟你们单独确的，是不是啊？
4: 对，也是单独的。
5: 那就没问题啊。
1: 嗯。
4: 那我本人没签字，那不是毛病吗？
5: 就是咱们土地承包确权的时候才有本人签字那个环节，二轮发那个合同。那个本儿，你找找你家是咋整的？你如果说你对这个，那个就是整个这个环节有问题，你可以上你们乡，上刘家乡，或者是到榆树市农业农村局下面的农经总站，查一下，
1: 嗯，
5: 或者是上法院起诉一下，就是他擅自给你更改合同，或者是给你们分开了。
1: 嗯，行，嗯，再去看一看这合同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好嘞，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松原的张女士。哎呀，张女士掉线了哈，咱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张女士。
0: 是的啊，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976。有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我们说了可能不一定说针对刚才这位先生他没说真话，但在那个时候您可能对这个事儿是知情的，您并没有在意。不过现在大家知道了，我们现在可能有这个整户消亡，然后呢我们可能就过来说，哎，那我就反口了。
1: 嗯，
0: 存在这种情况和可能性，大家想想心里都是门清的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先生。
1: 你好高先生。

0: 你好，
1: 哎，请讲。
0: 这么的，我问一下那啥，就是，当时吧，就是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是我们和那个，就是我奶奶和我大爷他们是，当时分的一块儿。完了呢，后期就是发这个土地确认证的时候呢，就发俩确认证。我说这个要是在这个延包的时候，能不能确到一起？

0: 不按这个当时这个二轮承包合同确的吗？那这个
1: 你
0: 当时
1: 现
0: 咋
1: 在
0: 能
1: 不是
0: 确
1: 想
0: 认？
1: 说
0: 是，
1: 合户这事儿吗？
0: 对对对，就合到一个确认证上。
1: 就是如果他村里同意就可以合，村里不同意那就是统一要求的标准，谁都不能合。
2: 嗯，还得问村上高先生啊。
0: 完了那啥，那个就是，就在延包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写那个确认证名上？
2: 你
1: 这
2: 孩
1: 也
2: 子
1: 是统一标准，别人孩子能写。你家孩子就能写，行不行？
0: 得统一呗。
2: 对，都问一下村上啊。
0: 行行，好嘞，
2: 好嘞，跟您说
3: 好，
2: 到这儿啊。
3: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松原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张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2: 松原的张女士。
3: 这样我们都把这个的电话都给您打过去了，你说您还不在线等啊？那这样，张女士，你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直播或者看我们的直播，那您就再重新给我们打吧。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啊，0431885700啊。熊木人生说了说，主持人说的对啊，我们这二轮承包合同都没有我们签字，都默认了，就是事实，的确是。其实那个时候有些事儿啊，大家心里是明镜的啊。来接着看看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烟中有往事。刚才您的问题我们都给您解答了，您也可以看看公屏上大家说的问题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线，来看看永吉的唐先生。
2: 你好，唐先生。
4: 你好，你好。
2: 哎，请讲，唐先生。
4: 我那个去那个五连桥啊，咨询一下这土地的事儿。他那个摆地吧，就是属于说那个租给他哥了。租给他哥了，他签个合同，就是好像听那个意思是，好像是就那个从二零延包到期往下继续延包。你说他签那个协议有效吗？
2: 唐先生，您说的准不准确呀？都变老，好像好像。
4: 准确，我这么说的是准确。
2: 就是从二轮延包开始，然后一直到下一轮延包结束，是这意思吗？咋写的
4: 就是
2: 呀？
4: 他这个写的合同就是这茬烟包完事了，主意说就是下次烟包就是三次烟包，他继续耕种，他有效没有？
2: 咱们徐丽老师，
1: 正常情况下按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因为咱们法律上规定就是土地流转不超过剩余承包期，因为咱们那时候他是哪年签订的流转合同？
4: 他应该是，2020年左右
1: 啊，
4: 签的，
1: 那时候呢，咱们还没有延包这个政策出台，所以说呢，那个他那时候只能到2026年年底。对，
4: 好嘞，
1: 因为你
4: 谢谢。
1: 下一轮那个地给延不延包给你，你家是不是这么大的面积还没确定？
4: 对，好嘞，
2: 哎，
4: 好嘞，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还是这位松原的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近3遍了，这样咱们就不能再接听您的热线了
3: 是
2: 哈，
3: 的啊，我们就不给您再回答了，您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我们再联系您吧。来看看吉林的王先生。
2: 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和8581-5700呢，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现在呢？
2: 在，您讲。
5: 哎，好，我这种情况就是，孩子就是那个第二轮土地97年分地分住了，分住完了80几年上学就给户口带走了，带走了。我问啥，徐丽老师就说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应不应该给确定到本科院去？
1: 你说他哪一年考上大学的？
5: 他是，你看97年第二轮分地他已经分住了，他是2001年吧，好像是吧，考上。
1: 啊，现
5: 他
1: 在
5: 户口
1: 村里
5: 带走
1: 边
5: 了，
1: 不是没，他的土地承包权不是没收回吗？
5: 我土地承包权没收回，就是还有土地呢。他呀，
1: 这
5: 我意思啥？就
1: 边身份，他那什么，他正常应该是，他现在是干什么的工作？
5: 就是打工，现在都打工，
1: 啊？
2: 打工，
5: 打工的，
1: 打工啊？
5: 对。
1: 正常的要想确定成员身份，应该把户口落回来。

0: 那还得落回去给户口拿回去啊？
1: 对，
0: 那不说有土地的就不用了吗？说以及户口迁走的，当时分土地了。
1: 嗯，那您能这么确认还咨询我们干啥呀？我说的方便，
0: 没给确认，现在没给确认。
2: 你问村上啊，您这个家庭这情况能不能给确认呢？
0: 村上没给确认。
2: 村上说啥原因没给你确认？
1: 就是这人没带呗。
0: 就说没有，当时激动，我问说没有确认他的，他也没有。
1: 他就是想确认他的，在那个乡的那个户籍上，他没有他。
2: 嗯，
1: 就是假如说正常打工的，户口在哪儿都无所谓，只要能落回去。他那个咱们在集体经济组织法上有规定，就像那个当兵啊、上学了、户口迁走的，要想确定成员身份，应该把户籍落回去，人家给你重新确认，知道吗？
2: 嗯，
0: 落回确认不了啊。
2: 老师他说要不落回就确认不了啊，
1: 正常的是不应该的。
2: 嗯，正常就落不了，你得把户口迁回去。
0: 我说这意思怎么能的，这么两天怎么就有两个说法了呢？那段时间他们给咨询的说是只要是升学的户口迁走了，完了就是第二轮土地他要分了就可以确认，说就不在户口走不走了。现在怎么能又改户口走又不行了，能不能这政策就是几天一变呐？还呀？
3: 您前几天问的谁呀？
0: 前天就是头一个月吧，也是问你们这台上的，也是我亲自打电话呀。
3: 您
0: 听，已经给
3: 您家情况一不一样啊，王先生？而且你在一个村子吗？您村上的情况相不相同啊？您不能说您现在咱不说了吗？您拿别人家的事儿按到您家来，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的实际情况？这个事儿您并不了解呀。
2: 嗯，
3: 咱们现在不是针对您个人王先生的问题，我没针对张女士、赵女士还是李先生，对不对？现在就针对您吉林，我不知道您是哪个村的啊，就是您吉林，你这哪个乡哪个村的王先生，就你们老王家，现在就针对您家的事儿，我们按照您的情况给您做的分析和判断。
2: 嗯，
3: 听明白了吗？
0: 不是，我说政策不都吉林省不一个政策吗？不都是吗？
3: 刚才我们实际上还讲过很多，我们说了在研报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村上能研究决定的事儿啊，我们不也给你讲过吗？您别光听，您说您现在就揪着说，哎，原来有个谁跟我家情况好像差不多呢，他家怎么说可以这样呢？
2: 嗯，
3: 对吧？但他是不是您村的呀？
2: 嗯，一定得这个分辨好哈。
3: 嗯，您光揪着咱说您认为的理儿，说咱说不解决问题呀，王先生，对不对？
2: 嗯，
3: 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您看咱们有的时候还能接到黑龙江、内蒙、辽宁的朋友打电话，还问我说那你们吉林这么办的呀？咱们给解答的时候都告诉了，那得看具体您省里的情况。
2: 嗯，
3: 那在我们看咱徐丽老师在说的时候都会说，在我们吉林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会这么办。
2: 嗯，
3: 但是具体得看你们省的情况啊。
2: 嗯，
3: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一通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4: 哎，你好。
2: 哎，请讲，孙女士。
4: 我家的地是1997年第二轮承包给了家里四口人，然后给了两个人的地。等到2007年的时候，村里就是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把我家的地收回去，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把我家的地就确权给董志臣，就确权给其他人了。
2: 嗯，孙女士，二轮分地的时候只是你父母分到地了？二轮分地你家谁分到地了？
4: 具体是谁分到地，因为那时候只写户主的名。
2: 对呀，那得有名啊，户主是谁呀？
4: 户主是我父亲。
2: 户主是你父亲，当时就分了两口人的地，然后2007年的时候是怎么的？
4: 2007年村里就是在没有告知我家的情况下，
2: 嗯，
4: 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没接到任何。
2: 嗯，您说怎么了？
4: 就把地里收回去了。
2: 收回去了。
4: 对。
2: 哦，您父母去世啦？
4: 没有。
2: 也没有，还在是吧？
4: 我父亲去年才去世。
2: 嗯。
4: 我母亲在。
2: 那2007年收回地的时候，你们没找村上吗？
4: 找了。
2: 村上咋说的呀？
4: 不接待，也不受理。
2: 那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找，现在已经二六年了。
4: 找了，因为我不说找了吗？他不接待。
2: 对呀、啊，你找村上不接待不受理，你没上上级部门再去找一找吗？
4: 然后找镇里了。
2: 哦，镇里是啥意见？
4: 我妈说，当时有个马镇长，让我妈去县里，就是法院告他。
2: 嗯，然后你们走没走法律程序呀、啊？
4: 走不了法律程序呀、啊，手里没有啥东西，村里不给出过。
2: 嗯，你们也没有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啥也没有，是不是、啊？
4: 就有一个99年的那个合同，99年，负担承包合同负担卡，还有我家交地那个往上交填那个提留款什么的。
2: 嗯，咱们咱问许丽老师这种情况。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包方就是转包合同，你土地转到给谁了？
4: 就是别人把我家的地转包给另一个人了。
2: 谁还能把你家地转包出去呀？这人是谁呀？是村干部啊，还是谁呀？还是亲戚邻居呀？
4: 就是
1: 想问一下，这块缺钱这块地缺给谁了？
4: 你说现在缺钱给谁了？
1: 对，
4: 就是。这个合同里的转包方以前是村里的小队长，承包方以前也是村里的小队长。
1: 不是，我问确权确给谁了？
4: 确给那个承包方。
1: 那你家现在的到目前为止，你就是你父母，就是包括你们两个孩子，就一点地没有，是不是啊？
4: 对。
1: 你这个到乡里找了之后，没上那个县里去找去啊？
4: 去乡里镇里找，镇里让我去土地仲裁，土地仲裁说我家手续不全，那个不予受理。然后我那个去信访，信访让我去纪委不受理。然后我就来四平那个昨天。这个信访让我再重新回一下营城镇，看看就是说这下周一让我再去一趟，看看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如果要是
1: 这样的，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就一是年代挺长的，你从2007年到现在接近20年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自己说你自己手里面一点抓手没有，因为在1996年分地的时候有一个承包合同。你说那农民负担监督卡是每年一签订的，就你能拿出来99年签订的，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户籍一直在这个村这个社，那你作为一户农民，没有你可以让村里面打一个证明，就说我作为一个农民，我们97年就在这儿，我那哪块地是我的。他如果说你没有承包地，那不就是出现问题了吗？对不对？就当证明你当时没有和你分得土地。还有一个，你假如说你说你小队长把你家地霸占了，那小队长家假如说他家应该是一公顷土地，他现在挣了1.5公顷，那么他多出的地不就是你家的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们那个小队他应该有那个分地领导小组，或者是你左邻右舍能给你证明这块地是你的。这个你还不至于就是你这个人缘或者是人性达到谁都没有跟你开证明这种程度，我认为。就是你这些说你没有那个依据，那你就要依据，找依据，行不行？你这个还得继续找这个吧。我建议你，因为仲裁你已经过了仲裁时限了，就是因为你过20年了嘛。第二个是让你走法院，法院肯定给你驳回，因为你这属于土地承包这个纠纷，法院没有精力去给你去裁决，去给你去调查去，那么只能走信访程序。那么你就该走到哪儿？他说四平接待你了，那么四平让你说什么手续，你就走什么手续，行不行？
2: 嗯，好，咱们
1: 如果说这完全让你出具证明、嗯，那你说我就作为农民，我没有地，那你们相关部门解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2: 嗯， 好，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
3: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都知道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啊都容易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

0: 每天呢都会提心吊胆，那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咱就起不来了。
1: 大家的担忧啊，一点没错哈。心脏呢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啊，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啊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了。
0: 人过35，辅酶必须补啊，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啊，不得心脏病啊。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就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福利了，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呢，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呢，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那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线上的朋友，这是黑龙江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刘先生，电话请讲。刘先生。
0: 等的时间太长了啊，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
1: 你好，王女士。王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德惠的王女士。好，咱们也希望大家这个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哈。
0: 是的，也提示大家，大家这个在打进直播间之后啊，一定要耐心的等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听众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多说两句啊，时间就聊长了。有的时候农民说的时候啊，可能有些事儿没想起来，我们还得帮着回忆回忆，这个时候可能都会耽误一点时间。提示大家还是啊，一定要添加微信群，这个时候非常重要。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来看看黑龙江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是什么呢？就是98年，我和我爸妈在就是那个分那些村子地，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土地确权呢，就是2018年确权吧，完了之后2019年走了，这个土地确权嘛，我都没看见。当时把我就是供养人给要过来，但是我那个徒弟还在，我们一家三口还在一起。我这个应该属于啥呢？属于那个土地天王吗？
0: 你的意思是你跟你母亲都分到地了，确权的时候没有写你的名是吗？
2: 对，我和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
0: 然后呢，确权的时候没登记你的名，你们三个人但是都分到地了，对不对？
2: 对，现在确权证上的土地还是和以前的我们一起分的地。
0: 确权证上只有你父亲母亲的名字啊？
2: 啊，对对。
0: 您父亲母亲不在了吗？
2: 我爸我妈不在了，因为啥呢？就是当时就是我因为就是结婚之后我那个。
0: 您别秃噜字儿，刘先生，我节目马上结束了，您说话不张嘴，我听不清，咱着急，赶紧给您解答。您父亲母亲你们是一起分的地。然后呢，确权的时候您没在村上，所以确权证上没有登记你名字。确权的时候你母亲父亲还在世，对吗？
2: 对。
0: 父亲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2: 2019年之前都没了，去年。
0: 去年去世的是不是？你想问您现在这种情况属不属于整户消亡，对吧？
2: 对对对。
0: 徐老师，
3: 你叫那个确权证上那个面积是不是三口的面积吧？
2: 面积在里了，我的土地在里了，
3: 啊，但是不属于整户消亡，
0: 不属于，

0: 那个现在我们这设计什么，就是说2026年我打算把这个地他给卖了，完了之后那你说我要这个地和这个地归我正常吗？
1: 对，
2: 嗯，合理啊。
0: 那我现在国内要不给我现在走土地仲裁，那个诉讼五日受理，现在使用他开始给我受理，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什么叫冻结啊？
2: 仲裁没有受理，对不对？
0: 土地仲裁，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已经。
2: 不行了，刘先生，我节目还有8秒钟，我来不及了，因为我一直在帮您尽可能的翻译快一点，但是来不及了。不行，明天中午12点再给我们打电话。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中午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镇赖县建平乡大岗村，依托党建引领为根基，走出了一条村民共建、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
4: 说到大岗村啊，其实你看，从咱们的这个地理资源优势上，坐拥鹤香候鸟的迁徙生态资源，这就为文旅发展赋予独特的生态底色。那么2023年的时候，大岗村也是成功入选了百村示范村，而且扎实的基础大田的产业，包括同步培育的还有肉羊的养殖啊、木耳栽培，尤其是一会儿要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这个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庭院自营经济等等，从而呢让现在的大岗村深耕桃旅融合发展，夯实产业顶盘。那今天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镇赖县建平乡大岗村党支部书记石云红，咱们也透过云红书记的介绍，与大家共同分享党建引领蝶变路、农旅赋能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来，云红书记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受邀来到这里。
4: 嗯，欢迎您。
5: 嗯，欢迎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提到大岗村哈，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深度贫困村。那如今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不仅这个稳定的脱贫了，同时还成为了省级的这个百村示范村。也请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岗村现在的相关情况，包括我们村容村貌的一些情况。有请书记。
6: 好，下面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岗村的相关情况与村容村貌。大岗村呢位于吉林省的西北部，地处松嫩冰平原，辖区面积一共是29.7平方公里，下辖有5个自然屯，有前大岗屯、后大岗屯、小马场屯、西北沟屯，还有一个38羊场屯。全村呢现有户籍人口呢是1332户，2871人，常住人口是800多户，还有1809人。咱们村的耕地面积呢一共是有确权面积是2280多公顷，林地面积有360公顷。全村呢共有党员呢58名，村两委班子非常健全，村委是5名，支委5名，交叉任职3名，平均年龄只有48岁。咱们2015年呢，全村当时的户籍人口是1352户，2982人。当时建档立卡贫困户是了672户，1425人。贫困发生率超过了51%，这是一个典型的深度贫困村。当时呢，村里的可以说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基础设施非常差。可以用这些字来概括。农业呢产业只要只是以种植为主，其他呢集体经济产业呢收入也几乎为零。这样呢经过村民的收入也特别少。咱们村容村貌呢也非常底子非常薄非常差。是远近闻名的一个落后村了。从2013年呢我当选村书记以后，就是带领咱们村的两委班子，把这个从村民，从村民最盼、最怨、最急、最难的事儿着手做起，然后也通过集体把脉、对症下药的方式激活了全村的发展。从2015年精准

0: 脱贫到现在，也借助咱们省工信包保的力量，然后我们镇来县县中两院，这个包保的一个结果，咱们村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村里头完善了村内道路，全部都硬化了。改善了村民的居住危房，然后打了抗旱水源井，开展了庭院种植的模式，另外呢，咱们发展了特色的一个产业，开始培育了玉木耳，然后又转型种了桃子，最为突出的就是咱们的蓬勃的一个阳光玫瑰示范园区，现在发展的特别好，这也是作为大岗村的一个名片。另外呢，咱们村这个附属的产业，你像养殖，搞庭院养鹅、庭院养羊的啊，就这个这些产业作为一个附属产业，为咱们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你看，你看看，说说大岗村哈，刚才说了，咱们是深度贫困村，可是13年后的大岗村，大家再听一听，石云红书记啊，2013年来去担任大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深耕一线，而且呢，现在的大岗村，大家知道，从这个人口结构上来讲是个大村，所以说呢，对于大岗村的发展啊，这个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要在心上，无论是村民哈所有的指数，包括每个家是怎么去发展整村发展的产业，方方面面，咱说村子富不富关键得看支部。大岗村党支部啊，其实在抓班子建设，包括尤其是发挥这个整个党员的带头作用上，好像有很多自己实实在在的好做法和好实践。云红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方面咱们村的好做法。
0: 好，大岗村呢，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呢，从贫困村，发展到现在的示范村，你看，从2025年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2万元，超过2万元，到村集体经济也超过了100万元，这样一条蝶变之路呢，确实是以一个党建为引领，产业为支撑，咱们发展到今天。这样呢，咱们关键是呢，充分发挥了一个基层组织的一个领导核心的一个作用，咱们村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党建加乡村治理的一个体系，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支撑，以创新呢治理机制为保障，形成了党建引领在全村全面振兴的一个大岗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第一呢，就是一个咱们得完善一个硬件措施，完善咱们这个打造咱们这个就叫强化我们的一个党建的一个阵地，从2016年开始，我们逐步呢就把我们那个我们组织阵地建设，现在就是通过几年的改造，给村民一个很好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大厅，这就是硬件措施，也是夯实了一个党建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就是我们规范组织生活。大岗村的党支部嘛，我们是严格落实散会一课制度的，这也是在持续提升我们党组织的一个治理能力呢，带动发展能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第三呢，也就是带头人的队伍，就是强化我们带头人的队伍。通过2013年持续到2026年，我们经过三轮的换届，把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党组织班子，包括村会的班子，已经就是把这个重点呢，就是把在强化这些村干部的一个履职能力上，就是把我们那个基层那个你说都在看支部嘛，因为支部村看村，户看户，但是党员这个干事得看干部，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干部能力是村上的干部能力、办事能力、服务能力是特别强的，这也是我们服务能更好的服务老百姓的一个根基。通过那个攻坚以来哈，就是脱贫攻坚以来呢，我们大岗村党支部先后获得过咱们镇来县的标兵组织党组织，获得过五星级的党组织，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受过荣获过镇来县的最美扶贫人物，包括市三八红旗手，今年呢还被评为市劳动模范，也是咱们镇来县的一个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也就凸显了党建引领的一个作用。
2: 刚才提到了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你看我们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大岗村在整个这个班子建设也好，包括来发挥我们党员带动的一个示范作用也好，有了扎扎实实的一个工作。而且其实说到大岗村，刚才书记

0: 在介绍的过程当中，56名党员，这可是一个对一个村子来说，不少的一些这个党员人数了。
1: 对，
0: 所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支部的一个建设，党建的一个引领，现在看到了我们大岗村蝶变的一个发展之路。当然，围绕着整个发展来说，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大岗村作为传统的农业村哈，玉米、小冰麦是主导的产业。怎么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既要守好我们的粮食安全，同时又来帮助我们的农户进行一个很好的增收？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大岗村吧，它的主导产业就是农业种植，然后也是以玉米种植为主。我们村最大的资源呢就是土地，全村呢辖区你看耕地2280多公顷，这个是主要以种玉米为主。这两年呢都是在做这个在摊产提升上我们下功夫。村里呢就是也是因地制宜吧，我们确实是在谋划大田种植怎么样能够提高那个单产能力上下了点功夫，帮助老百姓呢，比方说我们村里头成立一个自己的一个发展公司，通过集采集供的方式，想方设法的帮老百姓降低他的生产投入，这是一个手段。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就是推广咱们也是咱们全省在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普及让老百姓能够科学化的种田。都通过你看今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的覆盖率就达到了80%以上。这样呢就是赏产呢都能，就去年测算的时候就是每一场地都要增产到2000到3000斤左右，这样全村的产量就整个量能增值500万斤这个玉米产量。这是为咱们保证粮食安全也是做了一个小有的贡献。另外这是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对他增产增收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另外呢就是这个特色产业呢就是庭院种植，我们还发挥就是老百姓那个庭院种植的优势。大岗村的庭院面积特别大，我们村就是全村统计庭院可利用庭院面积能达到将近100万平，就是100公顷。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的，平均呢每户都能达到1000平以上。这两年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就是面积的优势，就首先就是跟对接地理长春地理标准协会，然后就是发展庭院种冰麦。大岗村的庭院冰麦是很有名的，我们当地那个县政两院呢年年就是就是采购的时候就是优先就是首选我们大岗村的庭院冰麦。大田种植不多，我们大田是玉米和就是都是玉米为主，大田不种就是在这个庭院那个小冰麦，它就是确实是绿色的生态的，所以说特别受这个就是消费者欢迎，而且我们这个市面上买不到，全让内部采购了。
2: 您刚才提到这个哈，就是好多的消费者说，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样才能让很多的消费者去购买得到咱村里切切实实的良心好物？其实大岗村这两年大家能听得出来哈，你看村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咱们支部的党员干部力量哈，起到示范的作用的同时呢，不仅围绕咱们乡村振兴在传统产业上面让大家夯实基础，更在特色产业上下足了功夫。现在呀，在大岗村哈，刚才说围绕这个产业咱们是遍地开花，早年的时候村里面的这个玉木耳大棚其实也转型，今年还种上了仙桃，对吧？打造了岗上红的这个品牌。咱先不说别的，也问问书记，其实产业做转型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也是需要基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去考虑的，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去做这个？咱这个仙桃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差异化吗？
1: 说起这个仙桃啊，这个是确实是我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玉木耳产业呢，我们是从2016年我坚持到了2024年。那时候就是玉木耳是也是一个确实是咱们农科院李玉院士团队他新研发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菌类产品。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生态环保，然后还有特别有营养价值。但是它的口感呢一直不被消费者接受， 就是它的

0: 复购率很低，我们在销售上遇到了瓶颈，这样呢，就是在2024年呢，也是受我们帮扶工作队这个引导，再加上我们乡政府、乡党委的支持鼓励，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咱们得转型，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我们的运木儿走过的路程也是非常，其实挺好的，我们也经过SC 认证。然后注册了贺雨晴的品牌，当年呢，我们那个也能给老百姓务工增收啊，将近30户农户在我们那长期务工，每
1: 对，
0: 户人均收入都能在5000元以上。主要就是针对销售当然有瓶颈，我觉得一个产业，就是说咱们要确实得要看清它的短板，要及时的就是转弯，得学会转弯。那是通过2023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就是巾帼英雄培训的时候，结识了吉林的桃姐，也就是吉林第一桃那个周姐，去了她的看到她的桃，我们培训结束了，我专程去了她的一个基地，看到她的一个产业发展，回来呢，我就跟我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跟党委汇报，我觉得这个产业很有潜力。他就是说，投入了基础投入好了以后，每年只需要人工，打理好了，精细化管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后他有个很好的一个产出，另外呢，也是受我们村儿这个葡萄，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葡萄产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受他的影响，我们也想多元化的发展这个大岗村的果蔬产业，这样呢，我就决心转产。党委提出这样的想法呢，当时党委特别支持，就是，我们就是很快的，就是把这个就形成就是计划就落地了。24年呢，我们引进了桃姐的吉林桃姐的，一共是3200株桃树，一共是7个品种。今年呢初步挂果了，口感去年也结了一部分果子，今年我们为了因为那个基地吧，我们种了几年的栽培了几年的木耳。它基地不是，就是地力不是特别的好，需要打理2年。今年呢，桃子结的不是很多，我们没有让它结那么多果子。我们想好好养养树，但是结来的果子，我们吃到的那口感确实是很不一般，特别的好吃。这样呢，我们有信心在明年让它封果，让它上市，也期待大家能够品尝到我们村的好桃子。
1: 哎呀，这个甜蜜的事业，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也是十足的一个期待。当然，围绕着这个产业的转型，我们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要开市场，当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要有决心，同样也要有一个接下来发展的一个信心。其实，在大岗村哈，刚才书记提到了，我们不仅有这个桃树的一个栽培，同样我们还有这个葡萄的一个栽培。刚才大家可能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串串硕果累累、特别饱满的哈这个。这个阳光玫瑰葡萄，特别特别的美丽。
2: 现在市场表现这个葡萄特别好。
1: 对，而且依托呢我们大岗村的这个工信葡萄采摘基地，阳光玫瑰葡萄也是注册了岗濑乡的一个品牌，市场的反响特别特别的好。那想问一下书记，当时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了阳光玫瑰这样的一个品种？目前在我们的经营模式上，包括我们的整体收益上，又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好的效果呢？
0: 提到这个葡萄啊，这个确实是是我特别兴奋的一个点啊，然后这个种植阳光玫瑰的葡萄，也是受我们那个省工作队的一个引导和那个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当时我们村儿有一块这个就是未利用土地，一共是25000平，我们集中给它建设了个就是。在他们的帮扶之下吧，也利用我们村集体资金，共同成立了一个就是占地为25000平，就是18栋大棚。这样呢，当时选择我们当时的就是建大棚之前就计划了就要栽种葡萄。选定的品种呢，当时也是很有胆量，因为阳光玫瑰在2019年落定这个品种的时候，它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品种。它需要精细化的管理，而且需要特别精神的技术。这块儿呢，我们就是请来了，就是也是说由工作队帮我们请来了咱们吉林省，顶级的农科院的一个顶级的果蔬的专家团队，由那个申博士老师一直带领着我们。

0: 这个它有个技术做我们的保障。嗯，然后我们就是有胆量把这个事儿。另外呢，我们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执着也特别专业的一个就是农民。其实他仅仅就是农民，但是现在可堪称为我们村里头非常出色的一个果蔬产业的一个技术员。就是我们的翟翘师傅，他一直在我们这个园区作为技术指导，一直引就是。由我们那个果蔬团队的老师引领，一直到现在。而且这个葡萄在我们这落地以后，当时也是经历过有点磨难，肯定是起初的效果刚开始也不是很好，包括我们那儿地理位置有点偏低呀，这都逐渐的我们大量的上土上粪，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农药化肥的残留。整个咱们就是土壤的优势呢，就站在一个弱碱的优势。我们测过土壤的一个值，就是在7.5到 pH 值在7.5到8.5之间，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弱碱的一个土壤，这也就是为咱们这个果感提供了，这是我们果感好的一个，它是个前提，我觉得跟弱碱有关啊。等到2020年时候也是初步挂果，2021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封果了，一直到现在。这个果呢，每年呢平均产量是在2万斤左右，这么大园区，有的人会很惊讶，那就产这么点葡萄吗？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要想让它产量4万斤、5万斤也可以的。为啥仅仅就让它产2万斤？是为了就是控制它的果的串数，是为了保障它的果感。吃上我们这个阳关玫瑰葡萄，只要您吃了，就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反响不好的，所有的都是我们没有网店，也没有说在哪个商超里头去那个布点，全是靠我们周边的群众或者是所有吃过的人口口相传，通过我们的驻村工作队，加通过我们那个果园里的种植人员，然后微信宣传啥的，通过我们都可以销售到全国。去年上海那个石家庄的人都跟我采购这个葡萄，我们都能给他优全国包邮的。
2: 那咱们的物流包括整个包装方面也都是非常成熟的，
0: 非常成熟了。这个就是所以说谈到这个葡萄我是特别有信心的。为啥这个葡萄我想啊，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做成我们镇来县的一个名片，就是因为镇来县也确实在打造一个南岗子的一个菜篮子，北大岗的一个果盘子。我是特别希望能把这个果盘子给它做起来。
2: 太好了，今天呢邀请于红书记哈，围绕咱们镇来县建平乡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刚才说到这个岗来乡，对不对？岗来乡这样的一个阳光玫瑰的哈这个葡萄的时候，它绝对跟你市面上吃的不一样，因为啊这个是未来可以说镇来的，对吧？一个果品的名片。那稍后呢和于红书记咱们继续来去交流大岗村围绕乡村治理包括农文旅产业融合方面还有哪些好做法好亮点，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

0: 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

0: 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响应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镇南县建平乡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上半时段我们说到，其实，在镇来啊，原来我们说，这个盐碱地上稻花香，而且呢，还有镇来五珍等等。可是咱不知道，其实，在整个大岗村啊，以特色产业种植之下，原来有这么多特色的果蔬等着我们去好好的品尝感受。上半时段去聊到，其实大岗村方方面面现在产业遍地开花，也想问问云红书记，其实在大岗村庭院经济这两年做的也特别的扎实，而且啊，许多村民的房前屋后，你像是种这个小冰麦呀、辣椒，咱村怎么把这些小庭院变成这大经济的，在你们村是咋实践的，也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份好做法。
4: 好，这几年呢，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一村一品的探索，就是作为发展庭院经济的一个探索，这是大岗村的小冰麦，就是也算我们重要的庭院的一品，另外呢，也是说在我们省工信厅保保单位，然后驻村工队，就是那个指导下吧，他们确实引领，就是带领我们，给我们出思路，想方法。另外呢，也结合我们村上特殊的一个就是自身那个能力的优势，把我们全村整合了。我们2023年就开始，我们是以那个村班子带头，两委成员，然后整合了我们全村一共是120多户农户空白庭院，就是由我们村上那个小组长啊、两委成员呢，然后给他包过来，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然后统一指导，这样呢，然后那一年从23年开始，就把这个把空白庭院我们充分的利用，让老百姓呢就是稳稳的，他拿收入，他拿托管这个庭院这个面积的收入，另外他拿一个管理的收入，这样呢，他这个收入就是他没有风险，我们就是连续持续了两年，这两年这种托管的模式。在我们建平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这个做法，引导老百姓呢，就是让他能够有胆量能看到这个小庭院是可以有大收入的，不然呢老百姓那种固化的思维就是种上大苞米，有点就是不让他，咱们就是为了能引导他，让他那个庭院经济利益最大化，更好的利用那个庭院的面积，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的农户就自主性的，不用你托管了，我自己来种了。今年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彻底的，就是老百姓能够自己放开手，自己来发展他的庭院。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增收模式。
5: 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你看在咱们这个大岗村哈，庭院经济的发展最开始靠的是托管的一个方式，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循序渐进的引导大家，这个把这个种植改变为小冰麦也好，辣椒也好，其实通过托管的形式也是给大家在种植上树立了很多的一些信心。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些庭院经济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的很多农户，开始自主的进行种植，把我们的小庭院真真正正的做成了大经济。而且说到大岗村，基于我们的区位优势，包括我们介绍的采摘基地等这些优势的条件，那在接下来农旅融合发展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计划和想法呢？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
4: 是的，因为大岗村啊，就是是一个在我们县来说，大岗村算是一个中心村，它是一个比我们村比较大，地理有它很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地理的优势，在我们镇来县的一个北端，地处就是它是内蒙扎兰特旗的一个就是一个交汇处。另外呢，镇来县最有名的九龙山的苏高雪马场，还有万宝山那个湿地草原公园，这是都要路过我们村，这是必经之路。借助这个就是交通便利这样一个优势。

0: 吧，我觉得我们村有这个优势，来发展我们村的农旅产业。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果蔬这两项的果蔬基础，先前有了葡萄，然后现在咱们又有了桃子。另外呢，我们下一步那个打算呢，计划呢，就是把葡萄呢，就是我们的工信葡萄采摘园，想把它做到就是多元化发展，葡萄的品种让它再增加一些。今年、去年开始，通过几轮就是谈判吧，我们把这个把这两个园儿，也就是依托产业，就是企业家的模式，来发展这两个就是大岗村的果蔬产业。也我们就是引进了咱们长春的洛克菲勒商业学院，把他们引到我们村儿，承接了我们村的就是这个两个园儿，我们想借助企业的力量，把这个产业给它规模化，就是市场化经营，用专业的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呢，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毫无顾虑的把这个农民在这里该打工打工，我们该在里头做技术指导，做技术指导，产出了那果呢，还有他们来帮我们报销，这样咱们就是实际上村里就做了一个是稳赚不赔的一个生意，另外呢，依托企业呢，还能把这个现在他们有很好的一个规划，计划在我们村在建设将近是。计划是三百亩的一个葡萄园区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建设，可研已经做完了，现在正在谋划它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就是基础上的建设，土地整理啊，另外还要引进一个蝗虫养殖，这都是大岗村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规划。这样呢，就把我们这个村再结合我们村的特色的田园经济，你看老百姓将来园子里种的冰麦呀、啊。特色的一项可以说像辣椒是一个成型的一个产业了。另外我要引导老百姓像庭院里的什么果各种菜，鲜食玉米，都可以作为这个一个沿线的一个旅游沿线的一个经济。我们要利用就是大岗村特有的一个资源，能把人儿能招过来，能引进来，能让也能留得住。大岗村呢，就是现在吃的条件都非常充分了，像什么我们村的农家乐，那个什么火锅店、烧烤店，这都具备。
1: 刚才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好多的村哈，隔屏都发来了羡慕加一再加一。为啥呢？一个村真正的活力啊，就在于这个企业。我们怎么就能让大岗村这么多年哈，尤其是近两年引到凤凰来，这么多的一些企业愿意在村里面投资兴厂兴企，包括助力大岗村方方面面的产业好发展。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关键的底色在民心，因为在大岗村啊，我们说真正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在哪儿？党支部的底色也是在民心，因为在大岗村的整个的乡村文明，包括乡里乡亲之间的这个和睦，其实书记13年了，作为大岗村的村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在大岗村啊，其实你们在整个村容村貌啊，村里的风气啊，在这个治理方面，有你们大岗的哪些特色呢？或者你又是怎么做的？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在大岗村就是精细化管理这一块，我们做的就是主要还是以党建为引领，这个是核心，核心力量还是在党建这一块。乡村治理这个是一个就是很抽象的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刚开始提到这个基层治理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村干部有的不理解治理啥，实际上我们每天那个日常的工作，日常的那个就是生活，都是在做一个乡村治理的工作。像我们目前现在已经达到，其实老百姓已经多元化参与了。你像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到今年规范各种事项证明，有好多一些证明不需要老百姓多跑腿了。这也是我们乡村治理的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进步，它就是一个进步。之前滥开证明，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各个行业到处都是村上证明，村上证明，现在把

这些证明就是都拿掉了，这是治理的一个进步。另外呢，我们就是整治烂挂牌儿，村上不能说的，就是说啥牌都挂，村上就是把那些有一些把村级该干的不该干的都推给村上了，这就把这个门槛儿给我们都把这些牌儿都摘掉了，就把这些门槛儿把这些事儿都挡在这门槛之外了，就是让我们这个

0: 乡村治理的一个进步。另外就是像一些各种现在我们今年的基层减负这一块，各种报表就没有了，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基层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压，这样呢真正的就是把给为民服务这一块能提升到一个档次来。另外最好的一个乡村治理模式呢，就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村就是建立了叫爱心超市这么一个积分管理制度，这项呢就是让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这个积极性就上来了，这样呢把他们村民能够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包括孝老爱老、邻里互助，培养那个优秀的一个学子啊，参加志愿者活动，这些呢都能量化为积分。到村里，我们相应的给分儿，30分、20分、50分、100分，这样呢，就是村民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一些日常用品，像电饭锅啦，什么用日常就洗涤用品啦，这样的这个虽然这是一个小积分，但是确实激发了一个村民的一个大德志，用这个制度呢，也就激发了老百姓参加这个就是参与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积极性。从成立这个爱心超市以来呀。我们村儿一共是发放了近45000元的一个小礼品，一共达到2500余件。这项活动我就这项爱心超市这个奖励机制啊，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包括每年我们到节假日的时候，你像组织给老人像送医送药，我们组织我们村里头像志愿者爱心这个什么团队呀，这个。确实是发挥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另外呢，村里头还完善了一个我们的村规民约，把这些移风易俗啊、社会治安呢、啊，还有一些环境治理呀、邻里关系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让村民能够就是倡导村民能够自立自强、勤劳致富，能带头移风易俗，不搞铺张浪费，这也就是。在我们村儿确实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效。
1: 乡村治理是一个大事儿，但是它是一件件小事儿。一件件小事这样的积累起来的，才能够让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得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当然，我们的每一个村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留守的老人很多，而在我们的大岗村也还设立了老年服务中心以及孝老餐厅，同时呢还有民生服务员代办诉求，认领群众的微心愿。那在解决我们村民的这些急难愁盼，包括打通我们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上，在咱们大岗村，我们的党建引领之下，做了哪些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心的事儿？书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现在就是我们基层需要解决的啊，也就是需要关注的群体就是一老一小。针对这一块呢，我们大岗村呢，就是也是在受这个我们全县的一个引领，率先呢就是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呢，就是里面涵盖一个孝老餐厅，另外也有就是老人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活动娱乐的场所。这个孝老餐厅呢，就是从2024年呢，我们建设到现在呢，现在都属于试运营阶段。试运营期间呢，这两年呢，试运营期间我们全是靠我们党支部，就靠社会一个捐助的一个力量，包括去年这个咱们一个乐龄基金为我们捐赠了4万元，这样呢维持了我们大岗村一些老人的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吃，就是咱们给他解决中午餐的一个问题。这个养老中心呢，我们重点就是这两年最突出的亮点呢，就是每逢这个中秋节和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支部能够把全村。留守的老人，独居的老人，另外还有留守儿童，都能给他组织到村里来过节，由我们村两委班子一个不落的陪着老人过节。就这一项举措啊，确实在我们村就是反响挺大，村民也认可，而且这些老人也高兴。我说，当时我给我们村干部的启发就是，你把老人哄乐呵了。然后他的儿女在外打工的儿女就安心了，他也高兴。你看，不能陪老人回来过节的时候，我们是借助社会的力量，

0: 们找那个找企业捐赠。今年呢，我们找这个今年就是，今年的端午节，你看，那个清华班，也就是洛克上了洛克菲勒学院，他那个清华班捐赠了我们的钱，我们购买的就是很好的食材，领着大家过节，老人其乐融融的。我们还组织就是给他们做了点那个就是娱乐的小活动，搞一些小礼品，这些老人特别的开心。这样呢，确实是，就是涵养了我们村的一个乡村文明。在外务工的老百姓有的给我发微信，哎呀，叔书记，你们这个举措太好了，就是我们呢在外边打工不能回家陪老人过节，你们能把全村的就这样的留守老人能组织在一起给老人包饺子。我们做了有组织志愿者来了20多名志愿者给大伙包饺子做菜，就是真的这个就是很让他们就是很让他们感动。这样呢，我就觉得在我们接下来后续的一些村上任何的工作，他对我们都是有大大的支持的，
1: 对，
0: 也给我们点了一个很大的赞。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确实，其实啊，现在村里啊老人多空心化，这应该是很多很多村子的一个现状哈和面貌。但是咋才能让这些老人留在这里安心，让在外打工的咱们这些儿女放心，这就成了咱们很多村书记哈心头的头等大事，甚至比产业发展更重要的事情。得让咱们这些老伙计老宝贝们每个人都能安享晚年，那就得调动哈社会各界的力量。当然其实引得这些企业的关注，打铁还需自身硬，村里产业本身包括整个村里的这个面貌，其实这些企业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好的项目落在你们村，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看到一个村真正的这种活力和它的潜力在哪儿。当然2013年到现在呀，石云红书记在大岗村13年了，是吧，这么多年不容易，带着村子走了10几年的产业发展之路。那接下来呢，站在大岗村新的起点上，也是围绕整个镇赖县的产业发展上，咱们还有哪些目标和计划，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岗村的下一步和未来。
0: 提到这个大岗村的未来呀，实际上我真的之前在进直播间的时候跟李子老师谈了很多，有很多的感触。然后我觉得大岗村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村，然后它真的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班子来把它带起来。我对大岗村很有信心，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带领这个村班子，围绕着我们镇赖县呢15规划的一个实施的一个计划目标，也能够立足本土吧，聚焦产业创新模式。咱们镇赖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总基调呢，就是守正创新开发图强，这是镇赖县发展的一个主题。我也有决心，也有信心，围绕咱们镇赖县的发展主题呢，来提升大岗村的一个档次。我有这么几个想法啊，就是说首先呢，确实还是要围绕咱们就是说坚持咱们党建引领，得党建统领大岗村，完善这个共享共治这个乡村这个治理个体系。这是得说继续就是把这个咱们常态化的工作首先得做好。常态化的工作呢，第一呢就是得稳步壮大咱们这个特色果蔬产业。第二呢就是要提升网格化的一个治理水平。第三呢就是还要细化积分奖励机制。这个是第四呢就是还要优化我们大岗村的一老一小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队伍。第五呢就是人居环境持续整治提升。这是我们常态化的工作，这是我觉得是我义不容辞的也必须要做的。另外的就是延伸的想法，也是我未来的就是未来我带这支队伍的一个打算。我觉得我们村儿就是要在土地资源上要做点功夫，要下点功夫。其实不仅仅是利用闲置未利用的资源来拓展我们村的特色果蔬产业，这是其中的一个特色。另外我想 的计划就是说做强我们村的本土产业，就是种植，在种植上，我们村是2200多公顷的一个土地资源，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想把这个我是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就是整合我们村这个班子，首先是利用我们班子这支今年就是说组建这支强有力的队伍，把这个全村这个土地这个零散化碎片化，就打破这种这个固定的一种思维模式，整合全村的一个土地资源，就是走一条发展融合的一个道路。因为这样呢，这也是受我去五月份受我去浙江学习的一个启发。那次五月份呢，我去了趟，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村书记一个域外培训，去了浙江好多个先进的村，那些村呢，就是我看回来之后感触特别深，然后就是整个思路也活了，也觉得呢，就是觉得有些事儿不是我们条件不行，是我们的模式不行，也不是我们的资源不够，其实是我们还是整合不够，不是干不了，其实就是你不敢想不敢干。今天呢就是说借助这个就是真是借助这个机会啊，我真的是想就是想也是一个表态吧，真的是想把我们村这个土地资源给它整合了，让它打破我们那个零散化和碎片化的一个模式，让全村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事儿，咱们全村自己的事儿，自己的地自己种，自己事儿自己干，真正的能够我们通利用村集体经，我们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我们村民的土地，然后咱们是让他就是让他们的收入最大化，可能民间土地流转就在10000元一公顷左右，我们下步要做的事儿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能就是初步的计划说13000-14000，这样呢能让流转土地的村民呢每一下子他就是每公顷的收入，人均收入一下就上来了，一下就能提升3000元到4000元。另外呢，村集体的班子来经营村里的土地，能把这个收入能不外流。之前我还打算说咱们招商吧，招来一个大型的知名度好的一个农业企业，我们自己人做不是更好吗？我们自己人很专业，我们有专业的一个就是都是成熟的一个种地能手，整合村里的种地能手，然后其余的闲置的劳动力呢可以就是去周边呢、家门口务工啊，或者是说我可以对接外界的一个务工的一个渠道，稳稳的让老百姓呢既拿土地的租金，然后又让他能挣到薪金，最好的一面还能分到我们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一个股金，村集体来种地，然后村集体收入我们要51%分给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呢咱们老百姓就能稳稳的拿到三金，租金加薪金加股金，这样是一种我是想走出大岗村的这样一条新路子新模式。
1: 您刚才说
0: 的能够
1: 你看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啊，大岗村的村民们可都在实实在在的听着呢，大家都打出来了哈，租金薪金股金，看来这个是拭目以待，非常的期待。确实其实啊，书记说的很实在，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啥呢，产业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咱啊给自己打工，咱不出去挣的辛苦钱，家门口就有好产业，干啥不留在大岗。谢谢永恒书记。
2: 那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石永恒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大岗村的这份蝶变发展之路。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 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日迎来大暑节气，同时也是环卫工人日。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为一年暑热顶峰，高温多雨，民间有晒伏姜、饮伏茶的传统，日常注意防暑补水。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环卫工人日的设立，是为了致敬风雨里坚守岗位的城市清洁工作者，感谢他们清扫街巷，维护市容整洁，呼吁大家尊重劳动者，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愿大家安稳度夏，清凉顺遂过三伏，心怀善意，善待每一位城市劳动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5: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悦城乡全省共享，
1: 悦街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电子闺蜜们准时的收听 此刻正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的姐妹们呢，也包含啊信任的着跟丑鸭三观相符的兄弟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的闹心的事儿烦心的人，都可以跟丑鸭吐槽。那么吐槽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小红书丑鸭的朋友丑鸭的女朋友圈当中啊给我留私信，我每一条私信我都是能看到的。我们来看一条啊，说鸭姐呢，上个月一个73岁的大爷开着老头乐蹭了我刚买不到一年的新车，然后逃逸了。费尽千辛万苦跑了好多趟的交警大队去查监控，自己找，终于找到了肇事车辆。然而大爷呢就咬死了，说自己孩子不管他了，他就是没钱，一分都没有，态度极其恶劣，对着交警都不认为自己是有错的，最终啥钱也没

给我，只是交警呢给他出了逃逸和全责的认定书，我真是要气死了。但是你说他一个老人，我拿他也没什么办法，违法成本这么低吗？这样啊，首先交警给你的这个认定逃逸和全责的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你就拿着这个事故认定书还有维修票据去起诉，因为接下来就是法院的事儿了。判决之后怎么样？申请强制执行，查的存款呗，车辆还有其他财产啊、嗯，暂时执行不到呢也可以留着，这属于是债权，你就继续追讨，继续追责。就是我认为啊，有一些观点很奇葩，意思呢就是，哎呀，你看他那么大岁数了，那他也不是故意的，那蹭就蹭呗，那老头一个老头乐啊，你开个大汽车，那你肯定比他日子过得好啊，你非得追他这个责任干啥呀？首先就是这种说法就极其的愚昧，且怎么样，这属于是拉偏架，拉偏架的人都应该拉出去。噗噗，为什么？就这种说法，它就没有道理的事儿。做错事情要承认，这是我们在三岁啊知道懂了人事之后，爹妈就教育的。那怎么的？随着时间的推演，那怎么这事儿都不成立了？做错事儿就因为年纪大了，我就可以撒泼打滚了，我就可以不承认了，我就可以不负责任了。对吧？这里完全是两码事情，好吗？不是谁岁数大谁有理，谁岁数小谁倒霉呀。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些变坏的，不是那些变老的坏人，那岂不是可以违法欲违？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我说这话没毛病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讲道理，咱们就讲真正的道理，讲客观存在的道理。而不是说因为谁岁数小，因为谁岁数大，因为谁年轻，因为谁老，谁就有责任，谁就没有错误，这跟岁数没关系。就是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客观事实是啥？谁错谁负责？你是道歉，你是赔款，应该做的法律上都已经明文规定，每一个字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啊，这有啥好掰着的呢？所以啊，记住没有，宝贝啊，拿好这个事故认定书还有这个维修的票据去起诉啊，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就这么简单。啊，也许你会说，哎呀，这咋这么麻烦？那你就碰着这不负责任的主了。想要公正公平就不能怕麻烦，咱不能啥都要啊，你说这是这么个道理不？嫌麻烦你就可以不要这个钱，你就可以把这个气咽下去啊，憋着这口气儿，那也无所谓，对吧？这玩意儿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事儿，没有人会指责你，只要你自己心里过得去。如果你说不行，我这口气我就咽不下去，我高低我就飞出，非得让这个世间有这个对错，有黑白，有正负之分，那你就得拿起有效的武器保护自己啊，对不对？你光吵着把火的，它没有用啊。希望你能够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啊，因为现在你手里头呢，能够起诉的东西已经基本全了啊，接下来就看你自己。要怎么操作，你到底是不是想要一个正义的结果，完全看你。下一条啊，燕儿姐，我认识相亲对象一个月之后呢，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个人的聊天非常频繁，节假日呢也会见面约会，相处的特别的愉快，本来以为两个人是可以顺利的走下去了，结果近期发现呢，他的工作是虚假的，没被我揭穿前还编了非常多的谎去圆他工作上的事儿。平时相处呢，他也习惯性的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谎，我感觉他就是撒谎成性。第一次恋爱体验如此之糟糕，我主动提了分手，男方呢却在极力的挽留，说实话

撒谎，首先从成因上，这件事儿就非常的令人持怀疑态度，或者说给他减分。你想一个人他要处于一个什么环境，他会撒谎成性呢？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勇于面对问题的人，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和智慧的人，他会去撒谎吗？他坚决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不屑于。谎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且会给自己制造麻烦的一种没有担当、没有勇气、没有智慧的一个特别现实的表现，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你问题是要想办法解决，你用一个小谎套一个大谎，谎言套谎言，最终得到的依然是谎言。很多人那可能也会好奇啊，说那他为什么会撒谎成性？为什么他一遇到点事儿，屁大点事儿，他都习惯性撒谎呢？是因为他是一个逃避的人。我没说吗？他不敢面对，他也没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问题。那怎么办？人总得活下去，他总得把这件事儿合理化。那么好，他就撒一个习惯性的小谎，这个基本上已经成为他的肌肉记忆了。这非常的恐怖，姐妹，这非常之恐怖啊！你想象一下，你们俩呢踏过千难万险啊，你也包容他这个习惯性撒谎，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小谎嘛，无所谓嘛，他也是为了我们俩能够在一起嘛。那么好啊，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了，你发现他依然是三天一小谎，五天一大谎。这个谎可能会涉及到对你们婚姻的忠诚，对于孩子的责任，对你的爱恋，全都是由谎言编织下的。不用时间长，真的，有了孩子之后半年之内一大关，你这个婚姻想往下走，这就是一大关，很难的。两个人彼此之间真诚啊，当中插那么一两个小谎，那都容易有非常深的矛盾，更何况他有事儿没事儿就撒谎。我身边有这种真实的案例啊，就也是女方犯糊涂，她自己呢就给这个男方开脱，意思说她有的时候撒的谎是善意的谎言，宝贝你相信我，这个世界不存在善意的谎言。但凡一个真正成熟的成年人，有勇气有智慧去面对问题的，他第一个想法永远都是我要解决这件事儿，而不是我要撒一个谎去瞒天过海，明白吗？所以谎言就是谎言，它不分什么善意恶意的，那都是托词，那都是一种逃避现实逃避责任的托词。所以我这个事儿还是回到你这边，你觉得你能接受吗？你再重新思考一下，你能接受吗？一个满嘴不知道哪句话是真话假话的男人，你想想看，要跟他生活一生，你有这个勇气吗？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这个撒谎能那个夸张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身边那个女性朋友，她的这个丈夫呢，比如说啊，她今天晚上呢，可能只是因为工作没有及时的交接，然后呢，她加了一会儿班儿。但是呢，他不想让他的妻子觉得他无能，亦或者觉得没交上这个工作是一件挺没及时交上啊，这工作任务是件挺磕碜的事儿。他会撒个什么谎？比如说啊，比如我是说，比如，哎呀，那个今天特别堵啊，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就在路上啊耽误了很长时间。就大家会觉得那咋的了，那也没啥吧，自尊心嘛。不不不，看问题要看根本，就是这个事儿你说实话了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就说我这没整完，完了交今天必须得交，完了我就必须得加会班，你就说实话又怎么样呢？

就是一般啊，撒谎成性的人，他不仅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而且他还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虚荣，他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伪装出来的现实安好，打造自己完美的人设，吓人不？真的，就这个事儿，你细想，你细想，就像你身边好像有个假人似的。这个人每一天为了营造自己完美的人设、完美的生活、完美的状态，他可能事事都会撒谎，这就叫撒谎，好吗？就你可能跟一个假人过了这么多年，你害不害怕？

有的时候看是一个撒谎的问题，实质上这个人生病了，这个人无论是心理还是脑子方面啊，他的认知方面生病了，那病了他就得治，对吧？他不是说你通过你给他的一些理由或者怎么样去合理化这个事儿就结束的，结束不了，有可能会病入膏肓。好吧，姐妹，给您的建议就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日迎来大暑节气，同时也是环卫工人日。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为一年暑热顶峰，高温多雨，民间有晒伏姜、饮伏茶的传统，日常注意防暑补水。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环卫工人日的设立，是为了致敬风雨里坚守岗位的城市清洁工作者，感谢他们清扫街巷，维护市容整洁，呼吁大家尊重劳动者，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愿大家安稳度夏，清凉顺遂过三伏，心怀善意，善待每一位城市劳动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一号电池
24: 到，
23: 三五七号
24: 到。
2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7: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欢迎啊，所有的姐妹们、兄弟们，就你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当中遇到哪些问题，都可以跟丑丫来吐槽啊，可以给我后台留私信啊，咱们接下来继续看留言。

鸭姐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我们网恋三个月，他在国外工作还有七小时的时差，他的工资呢比我高了好几倍，和他说话特别上瘾，但是呢我过生日他没有送我任何礼物，不闻不问，就像不知道这回事儿一样，他是不是就是玩玩而已，可是我又清醒又很沉沦，被他的话勾引的每天都在想着他，我也不是十八九的高中生了，已经27了，他跟我聊天呢都是那种话题，我们每天都视频，这几天呢他说分手了，但是他还是想找我聊，我自己应该怎么办啊？这种感觉就是你特别伤感了嘛，完了对方呢就相当于是想起你来了，聊死两句，然后剩下的时间呢也许他会平均的分给其他的姐妹，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如果是一个真正谈恋爱的人，你不用说是什么国不国外，他就在地球外，他也会想尽办法的跟你联络，对不对？就是谈恋爱，那你还不知道吗？就你心里头一直想着这个人，你恨不得半夜起来上个厕所，你都得发一句，你睡着了吗？对不对呀？那除非呢，就是你只是他鱼塘里的一条鱼而已，他安抚完你这条鱼，他还得安抚别的鱼，他抹擦完你这条呢，他还得去抹擦别的，这不只是你这一条，他得忙活好几条，所以他时间呢，就感觉就是特别飘忽不定。你时时刻刻你都想跟他聊，但是他感觉呢就是偶尔出现，大部分时间就消失。而且我一直觉得啊，就网恋这玩意儿，不是太靠谱的是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感觉是就是是人是鬼不知道，是人是鬼不知道啊，就好像早些年啊，这是在国外哪个州咱就不说了，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引发的源头呢，就是源于一段莫名其妙的网恋。男方呢这边说自己是一名这个海军啊 soldier，然后女孩呢说自己是他们州当地的一个哪一届的什么选美冠军，反正呢就属于是大家特别愿意磕的那种俊男靓女 CP 啊，所以这俩人都特别上头，哎呦这个聊啊那个唠啊，互相发照片吧，寄礼物吧，女孩还给这男孩呢邮这个护身符吧，男孩还给女孩邮什么好吃的漂亮衣服吧，反正就是大家如果要是真觉得啊，这如果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对俊男靓女的 CP 应该就是能佳偶天成，最终是不是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但就因为他是网恋，那都说的跟花似的，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自己是海军的这位小伙子，他是一个40多岁眼瞅快50的油腻的且秃顶的体重200多斤的油腻老男人，且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你这就是纯扒瞎吗？那他哪来的照片？那照片想，哎呦我天，照片你随便搜，现在还有 AI 呢，就给你现造一个都来得及，知道吧？那么女孩是不是真的呢？女孩确有其人，也确实是他们当地那一届的选美冠军。

跟他聊的不是这个女孩本人，是这女孩他妈。我还真觉得他们俩蛮登对的啊，俩大骗子啊，两个油腻的这个上了年纪的骗子。你说这个，我甚至觉得啊，就是这女孩她妈更过分，拿自己姑娘的照片和身份上网上去聊这小男生啊，真闹挺。这我真想说，这是你亲姑娘呗，是不是啊？这不像亲妈能干出来的事儿呢，怎么感觉？就所以啊，我是真建议大家，网恋这个事儿吧，你要实在是因为这个特别闲，或者说就是纯是为了找这种心理和感官上的刺激，就差不多行了。这怎么还走心了呢？这怎么呀？啊，那怎么还走心了？怎么回事儿啊？所以宝贝，我想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对面是人是鬼，他到底是咋回事儿？是不是在国外？很难说呀，非常难讲啊，啊！所以就是像我说的，千万别往里投入感情。那现实生活当中，你那周围的生活环境里咋的没有人了，你非得上网上去挑战一下这不人不鬼的，我还整那说着自己在国外，说不定他就搁你家隔壁屯子，知道吧，前后院，你可清醒一点啊，来醒一醒，醒一醒，真是来不来先给自己先套住了，真是

姐，你最近视频更新的有点慢，我想吐槽。就这一件事儿吗？那我想说一声 sorry。确实啊，确实这个最近创作的激情不是特别的饱满，不好意思了哦，哎，让老妹儿那个失望了哦，哎，我最近就是调整一下，好不好？尽量的保持创作的速度和激情，哎，谢谢哦。我还想说一个事儿，就是以前发现我对象的一个女同事，老叫她哥哥。她说那女孩呢刚毕业，她管办公室的男生都叫哥哥。后来我发现她手机那女孩还是叫她哥哥。我给她发消息说以后能不能别让这女的管你叫哥哥，然后她没回我，于是我把她拉黑了。我这样不正常吗？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成年人，工作之后没有必要哥哥妹妹吧。真是恶心到家了！我想问丫姐，是我过于敏感吗？还是确实有问题？我能理解你不爽的点啊，而且这个女生确实是有一点儿没有边界的茶里茶气啊，这确实是。其实如果要是说主要问题还是不在那个女孩身上，主要问题还是在你男朋友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上，是吧？而且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你有点无理取闹，因为毕竟他觉得他管谁都叫哥，我总不能冲过去说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少叫我哥，你听没？你再叫我哥，我抽你哦。他可能会误解了，你可以跟他坦白的讲，你说其实我也知道，这个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就是觉得心里不爽，怎么办呢？我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就这么坦诚的跟他讲，对不对？你要培养他，有的时候两个人的沟通啊，所谓的默契，就是因为对方都没有把自己的心理诉求。

求讲清楚，总是怀着一种那玩意还用我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不好意思，真的想不到。有话讲出来是不是啊，是茄盒你就端出来，是馍头你就开出来，你啥事儿你老让对方猜很难。很多事情姐妹，对于男生来讲那简直就是送命题，他真的不知道正确答案，对不对？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那么至于这个女生呢，我觉得你就把她当个屁放了就得了。不行你就这样，你说我不允许她叫你哥哥，哥哥是我叫的，哥哥哥哥哥哥哥哥，以后我叫。你看这么处理一下行不行，试试看好吧，试试看。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条，稍等一下。哎，这个，稍等啊，啥玩意儿？你给我俩罢工呢？是不是给我俩罢工呢？你是一个电脑啊，你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好不好？这欠收拾。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饿了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这么多的网红大咖都在关注的一档节目，你难道不要来听听看吗？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正在路面上行驶，刚好听到丑丫的节目，那就请锁定一下吧，因为你运气真的不错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的。能够听到我节目的人一定是一个运气好到爆棚身体杠杠的，吃嘛嘛香干嘛嘛成的好人呢。我把那个就是大数据推送的那个办法啊，都同样的灌输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年头依然能够坚守这种传统方式听我们的节目的人，确实很难得，很难得啊，同志们。雨伞上眼光高山，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丫儿姐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关注你节目很多年了，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行，这个客套话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就不用再往下唠了，行不行？你这样式的话吧，不仅是不能够让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好，我甚至会有点反感。现在怎么就听我节目长大的了？是我上班20年了啊，你要打小听，现在都不小了。行了，说正事儿吧，快点的，这步入正题吧。我有一个朋友陷入了一个杀猪盘，说就是什么日化率能够达到多少多少，但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甚至还让我去跟他一起干，说我就是胆子太小，这辈子都赚不到钱，过不上好日子。他挺替我着急的，我应该怎么劝他？你别劝他了。这话听起来很难。

难听，但是道理是没有人不接受，就是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你知道不？那阎王爷都拦不住，你这怎么拦？另外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是被咱说是被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给深深的洗脑了，他深信不疑的，就是他不是说这一次，我说不好听，就是这种人他不在这个坑里边栽，他也得栽到另一个坑里啊，他有可能从这个杀猪盘里刚出来，他又掉进另一个杀猪盘。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他有一种深深的执念和信念，他认为他这辈子一定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俗人，他一定有着一种一举成名啊，一炮而红，一夜暴富的机会。你就说就是这种人你怎么劝，你越劝他会认为你就是个窝囊废，哎，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你不配来教育我，只配我来教育你。你说的这些对他好的话，在他眼中那简直就是在他发财发家致富上的一只拦路虎啊。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远离，不听，不见，不劝啊。再加上那句话，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真的姐们儿，你保住你自己的大脑啊，不要被他给那个反水了，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好不好？你别整一肚子热心肠，完了整来整去天天听他说那些玩意儿，你再着了魔上了道了，那可废了泡了。哎，我发现我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说话就押韵，一说话就押韵呢啊，这真是血脉觉醒了，你知道吗？你可千万别吃老整那个菩萨心肠那个事儿，你菩萨心肠你得有金刚手段，如果你要没有那个金刚手段，请收起你那菩萨心肠，你那不叫菩萨心肠，你那叫爱心泛滥，不是什么好事儿。救不了别人再折了自个儿，那就纯扯了啊！要抓紧远离吧，能拉黑拉黑，能删除删除，电话就是能不接就不接，还老想着劝别人，先就整好你自己吧。如果他就真如你所说的话，那这个人他这样式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救了你作为一个朋友你都这么着急，你就是他身边正常的家人亲戚，他能不着急吗？能劝不早劝了啊？那怎么的就差你这一个这卖切糕的呀，你救不了啊，你就瞅你说话那出你就不是那个果决的人。再说真正果决的真正活明白的这种人压根儿不能劝，一劝不了，二他不经历点这种由于他的这种贪念造成的后果，他不吃点教训，他没他不带长记性的，就他这辈子永远他都得执念这些破事儿，你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就这种人他吃了苦头他都不见得能悔改，你知道吧，更何况他不吃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完事儿。在三分我都要有还充满，就这个就那个的，你把这点智慧吧都放在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好不好啊？别老替别人操心了，那闲操心烂肺子不知道吗？一说闲操心又来一个，希望丫姐给支个招。我家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不找对象，每天就在家待着，不洗澡，不洗脸，不剪头发，都要臭家里了。哥哥嫂子年纪大了，也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人关系到了冰点，每天一看着这儿子就生气。但他还总在家待着，废话，他不搁家他干啥，除流浪家他也没有工作上，也没有学上，他不搁家他干啥去啊？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就天天守着这么个废物的儿子，一家人气得不行。这种情况要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法办
啊，没法办。孩子这样式的，他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个。

我不知道你这是这侄子，侄子，那你就是他的姑或者是叔呗，是吧？这样啊，还是跟之前的是一个问题。先管好你自己。这种人他爹他妈都没招，你作为一个姑或叔，你能干啥呀？你能接家养，你要能给接家养着去，那你做啥决定都对，知道吧？瞅眼都支持。但如果不能，你就是想给人家热心肠子支个招，把嘴闭上，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把嘴闭上是最大的帮助。你奔巴逼了巴拉的，你给人支个招支那个招，你能干啥呀？你能帮着去实施去？你能帮着养活这老大废柴呀？啊，又说哥哥嫂子年纪大了，年纪大咋整啊？那自己造的孽那就得自己承担呢。你我还是那句话，姐们儿，你能替他养你就养，你咋做咋说咋有理。如果不能，赶紧该干啥干啥去，有班上去，有家回去，有孩子管去，有老公那就是吧。哎，别在这块闲的，就是这别人家啥事儿你就老想支个招，你帮不了这个忙，知道不？你帮不了。就是这孩子，你这大侄儿的这个问题，30多岁了，那不是一天一宿造成的，那都是长年累月的，知道吧？该干啥时候的不干啥，该好好上学不上学混，哎，爹妈就这么纵容着，该立规矩该削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就想让他一下变成一个很好的大人呢？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啊！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啊，这玩意儿自作孽不可活，自己家的孽自己受着，自己想招去。年纪大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你哥你嫂子生下来就年纪大呀？那年轻的时候干啥去了？没招啊，啥招没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作为我的听众来说呢，说我进来不是来听你教育我的，我就想让你给我说点让我心里有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换个角度，就如果啊，你这个哥哥嫂子，也就是你这大侄儿的爹妈狠不下心来断奶给他赶出去，让遭受点这个来自社会的风雨，那就换个心态。人这玩意儿呢，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只要自洽，哎，你会发现啊，烦恼全无。就啥呢？换个心态，你想想你这大侄儿，是他不工作啊，他不结婚没孩子，天天就搁家像老蛀虫似的，但他不也没出去偷，没出去抢，没出去杀人放火吗？他不也没得啥大病吗？对不对呀？四肢不也健全吗？那他不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啃啃老而已吗？那你要跟前面我说的偷抢杀人放火来比，已经是万幸了。我说有没有道理？真的，你就庆幸去吧。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蛮有趣的，你只要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人生的前途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好不好？真的，换不了人儿，咱就换个角度吧。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作为我的粉丝来讲能否让您满意呢？如果这都不能满意的话，那我是邪招没有了。真的，真的老姊们，我邪招没有了。

在吧，粉丝也特别难答，对，哎呀，你咋说都不行啊，你说真话吧，人家不高兴，你不说真话吧，人家就说你不解决问题，真的。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日迎来大暑节气，同时也是环卫工人日。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为一年暑热顶峰，高温多雨，民间有晒伏姜、饮伏茶的传统，日常注意防暑补水。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环卫工人日的设立，是为了致敬风雨里坚守岗位的城市清洁工作者，感谢他们清扫街巷，维护市容整洁，呼吁大家尊重劳动者，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愿大家安稳度夏，清凉顺遂过三伏，心怀善意善待每一位城市劳动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凡，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 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

0: 挖一半，这可咋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1: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
0: 啊，
1: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人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
0: 啊，
1: 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这个。
0: 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1: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
1: 啊，
0: 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1: 是，我们都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
1: 啊，
0: 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
1: 啊，
0: 咱们俩再攒两年， 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1: 是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子，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给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啊、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

0: 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嗯、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姑娘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个、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对，安娜。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的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不
2: 是
1: 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2: 刚开始
1: 吧是吧？嗯。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也来我家。
1: 您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2: 那个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2: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2: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2: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2: 但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2: 啊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2: 是
1: 就是因为吧，
2: 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2: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2: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2: 啊，
1: 没有。
2: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2: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2: 嗯，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2: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也是一种经历，感谢他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2: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2: 我想
1: 好吗？
2: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2: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2: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2: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2: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2: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2: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2: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
1: 吗？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2: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2: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2: 嗯，
1: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吗？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2: 嗯，
1: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
2: 啊，
1: 好不好？
2: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1: 是
2: 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2: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帮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她，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2: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2: 嗯，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2: 离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2: 啊，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2: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2: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2: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2: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
2: 哎，
1: 唠到这里。
2: 谢谢。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
20: 哎，你好，
21: 是你吗？
20: 哎，是我，
21: 是我，
20: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21: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20: 唠唠吧。你说。
21: 我结婚八年了
20: 啊，
21: 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20: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21: 没有，
20: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21: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20: 对呀，易怒易冲动。
21: 嗯，
20: 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21: 哎呀，
20: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21: 嗯，
20: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21: 嗯，
20: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啊，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 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女、哦、儿子是吗？
21: 嗯，对，
20: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
21: 嗯、
20: 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
21: 嗯、
20: 做单亲孩子。
21: 嗯，
20: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
21: 顾虑
20: 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21: 大鹏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庭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20: 没错。
21: 完了他都
20: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21: 哎、看我爸那样，
20: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21: 嗯，
20: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21: 就
20: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
21: 嗯、
20: 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21: 他60了，
20: 对吧？差不多、是吧？
21: 嗯、
20: 那就我想这位朋友、
21: 嗯、
20: 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日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
21: 嗯、
20: 啊，就是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21: 对对对。
20: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21: 是。
2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21: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2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不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21: 我
20: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21: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2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21: 嗯，
20: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又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21: 嗯，
20: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21: 做不到，
20: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位朋友，好聚好散、
21: 嗯，
20: 也别吵，也别敌对，
21: 嗯、
20: 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21: 孩子7岁。
20: 咋？7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
21: 嗯、
20: 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啊，对吧？这位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2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2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2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儿特别难，然后房子还要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20: 啊，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21: 嗯，对，全是那些东西。
20: 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2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2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21: 啊、对，
20: 我就要我带孩子。
21: 对对，他那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 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20: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
21: 就
20: 威胁，我能恐吓就
21: 发疯了，
20: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21: 对对，
20: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21: 没和他协议离婚好都有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是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20: 这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21: 对。
20: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21: 不知道。
20: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21: 没有想过。
20: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21: 对对对对。
20: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21: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20: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7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21: 特别冷漠。
20: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21: 冷漠，
20: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21: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他都。
20: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
21: 好累了，
20: 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4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21: 沟通不了，
20: 你
21: 没法沟通。
20: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自私的人。这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倚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21: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20: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的，我就跟他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哦，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7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21: 行，
20: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7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气质也不可惜了，
21: 太难了，
20: 他也就提出来了， 好不好？
21: 嗯。
20: 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21: 行，
20: 哎，
21: 好，
20: 唠到这里，
21: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这位朋友你好，
0: 大可老师你好，是我吗？
20: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0: 哎，
20: 啊，
0: 我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
20: 啊。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0: 这个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20: 啊，
0: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叫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20: 什么？
0: 啊，完了，
20: 这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0: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20: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0: 不是，他是农民。
20: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0: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电的，八伏电，搁脚踩的，搁人体，
20: 你是说医疗一种医疗器械？
0: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
20: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0: 哎，
20: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0: 他就是去学去了。
20: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0: 对、啊。
20: 然后他去上他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0: 啊，
20: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0: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20: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0: 自己。
20: 钱从哪儿来的？
0: 家里啊。
20: 投多少钱了？
0: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0000了。
20: 40000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个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0: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20: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0: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20: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0: 对，没有。
20: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0: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20: 你说吧。
0: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20: 是
0: 一件
20: 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0: 哎
20: 啊，
0: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20: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0: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要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对不好。公婆爸爸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

0: 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的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0: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1: 了。你出轨了？
0: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从来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着，记在心里了，
1: 嗯，
0: 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就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0: 哎，
1: 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0: 温暖，
1: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0: 对，
1: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0: 有，
1: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
0: 嗯，
1: 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哎，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这个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他的钱，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不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0: 嗯，
1: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0: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了，你不懂得珍惜，
0: 是
1: 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0: 啊，
1: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0: 嗯，
1: 我拿出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0: 我现在承认错误。
1: 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0: 对对，
1: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0: 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呐、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1: 这位朋友啊。但是他冷冰冰地告诉你，我们不合适，是吧？
0: 哎，对。
1: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了。
1: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着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0: 明 明白。
1: 我真正。

0: 更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
1: 对，
0: 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1: 对，
0: 一定是在做。
1: 嗯
0: 啊，这个叫真爱。
1: 嗯，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日迎来大暑节气，同时也是环卫工人日。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为一年暑热顶峰，高温多雨，民间有晒伏姜、饮伏茶的传统，日常注意防暑补水。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环卫工人日的设立，是为了致敬风雨里坚守岗位的城市清洁工作者，感谢他们清扫街巷，维护市容整洁，呼吁大家尊重劳动者，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愿大家安稳度夏，清凉顺遂过三伏，心怀善意，善待每一位城市劳动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的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语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那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博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

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1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2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

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六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
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

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二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

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委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委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委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麟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6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

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日迎来大暑节气，同时也是环卫工人日。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为一年暑热顶峰，高温多雨，民间有晒伏姜、饮伏茶的传统，日常注意防暑补水。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环卫工人日的设立，是为了致敬风雨里坚守岗位的城市清洁工作者，感谢他们清扫街巷，维护市容整洁，呼吁大家尊重劳动者，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愿大家安稳度夏，清凉顺遂过三伏，心怀善意，善待每一位城市劳动者。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

0: 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

0: 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

0: 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

0: 说。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亮全省。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3: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2: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3: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我们每天早上的7点到7:30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内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稍后和大家会提到我们的一个考试啊，就是2026年四平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这样的一则信息。岗位很多啊，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会给大家带到，会点几个啊我们的这个职务的名字，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去他的官网当中自己来了解啊，自己来了解。节目当中呢所有的岗位信息我也提到了，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但是有的有收费，比如说这则啊四平事业单位的，它是收考试费，具体收多少稍后的时间来了解。好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啊，就是每一天早上7点到7:30和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然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天下午啊，就是周五以及周六下午1点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为什么这么讲？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找工作当中啊，不知道比如说我的这个合同到底要如何签，那是不是通过上期的节目有一些朋友才知道，哦，原来签的合同是一式两份，单位留存一份，你留存一份，对不对？那如果不留存的话，单位不给我合同，有没有补偿？或者说您在找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关注今天下午以及明天下午1点半我们的直播。我们会通过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我们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啊，仲裁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如果说你也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啊，来进行留言。找工作的时候要避坑，要防踩雷，安全合法的来进行就业。我们也一直提到大家伙啊，什么呢？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是必须合法。那必须合法。那你的第一份薪水呢可以不用太高，但必须按时到啊。有任何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周五周六下午的1点半关注抖音号，抖音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好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和大家说了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2026年四平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先和大家说有一些岗位啊，比如说讲解员的岗位，它呢是四平市党史展馆啊展览馆在招讲解员，以及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四平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在招讲解员啊，以及文物管理员。还有呢是项目管理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你学的是土木工程管理的，可以来关注啊。包括其他的四平职业大学，之前的直播当中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这所学校啊有没有老师岗位放出，现在已经放出岗位了，如果说符合的话自己来了解一下。包括音乐的专任教师、生活指导教师、专职辅导员，还有幼儿教师，包括化学专业的教师，还有呢就是

这我们的比如说四平盲童学校在招的是中职啊，这个中职中医专业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等等，包括工程造价的啊，很多护士啊、医生啊、康复技师都有在招。但是呢，这些啊一定是通过考试啊能拿到岗位的，所有的朋友们来了解一下，统一来进行组织笔试的。如果说朋友们对于我这则信息感兴趣，想要自己来了解、自己来看一下，看哪儿？关注四平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为什么不一一和大家来提呢？因为这次招聘一共是有73家事业单位提供了259个岗位，一共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38名，其中四平市市直事业单位计划招聘287名，铁西区事业单位呢招聘的是51人啊。所有的详细的情况看一下啊，就是了解一下，自己下载附件啊，下载附件。然后我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点啊，这些和大家提到的所有的岗位，它都是有最低服务期限，最低服务期限是5年啊，是5年。我来看一下啊，对，所有的岗位都有最低服务期限，不要想着就是哎，它其实是我一个跳板，对不对？我考完这个可以靠别的，5年之后我们再研究下一步啊，再研究下一步。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采取网上进行报名。8月3号还没有开始报名呢，8月3号的9点钟开始来进行报名。8月7号中午12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截止了，关注官方网站吧，上面有报名网址，自己打开啊来看一下。包括有一些岗位，它其实对你的工作经验啊、计算节点呢有要求的，自己来了解一下。然后刚刚我也提到了，这个是有缴费。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考试的缴费不是说你报名就收你的报名费，它是先报名，报名之后啊，来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通过了，没有问题了，来进行网上缴费。这则信息它的收费呢是考试费每科50块钱，2科合计100块钱。啊，不设开考比例等等。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想啊，就是说，哎，有没有一些这个，大纲啊等等，在后面的附件当中有啊，有提到了考试大纲，所以呢，所有的朋友通过这儿啊来进行看一下。剩下详细的内容，比如说定向委培能不能考，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自己来了解啊。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您是定向委培生的话，关注一下。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四平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内容呢，就是错过之后啊，怎么讲，叫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哈、啊，算这样的岗位内容了。那如果说啊，你早上啊起得比较晚啊，错过了怎么办呢？朋友们，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点首页，首页上面之后会有一个公开群，点开公开群啊，任意加一个就可以了。所有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的，直播间当中，如果说你有高中教资专业对口的朋友，或者说啊，这个此时此刻听收音机的朋友，您是家长啊，孩子有高中教资相应对应的专业的话，来听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则招聘内容。现在和大家分享的是学校，叫做长春北湖学校，也就是原来的长春十一高中北湖学校啊，北湖学校。来看一下他现在在招聘的岗位，都是高中的英语、物理、化学以及信息教师啊，以及信息教师。他在招的是两部分，第一个呢是应届毕业生，第二类是精英教师。这个要求呢是具有多年一线的教学经历，省市学科带头人、省市区骨干教师、省市名师或者是省市学科中心组的成员，有教研组长或备课组长的经历，有市级或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教师会优先来进行考虑。好的，招聘条件说完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说，姐，可能我的毕业院校不太理想

0: 啊，不太理想，也想当教师怎么办啊？嗯，可能省内的啊，省内的学校进不去。那我们的意见呢，就是比如说往省外啊，或者说县市区走一走，然后积攒你的这些荣誉，然后回来啊，然后回来带着你的荣誉回来。他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所有的啊，所有的把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之后，下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啊，需要投递，就是邮箱投递与二维码的填报是缺一不可的啊。每个字仔细看都不是白给的啊，都不是白给的。报名的截止日期呢已经开始了，到8月17号24点钟报名截止。所以啊，你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上面有联系电话，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沟通一下，比如说啊学历啊各方面等等有问题的话，列出12345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啊，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持续来关注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特别是啊你是音乐教师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啊，来关注稍后和大家分享的招聘信息。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0: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或者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有没有上新的岗位内容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抖音号啊，我们和大家提到了抖音号暂时不直播，我们开始放暑假了，但是呢也不耽误我们给大家服务，比如说刚刚提到了今天啊周五下午的1点半以及周六下午的1点半会和大家来进行直播，比如说有仲裁方面的问题，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啊，都可以来关注下午1点半啊开播，千万别错过了。好的，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招聘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添加私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啊。刚刚提到了，如果说您是硕士以上啊，学的是这个音乐与舞蹈学音乐舞蹈学啊，特别是音乐方向以及音乐学科教学音乐专业的，来关注一下啊，来关注。但是呢，他对你的本科也是有要求的，本科学历也是有要求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长春工业大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处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出在官网。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合同制，也就是非事业编制的音乐教师，年纪在38岁以下。下啊，如果说您是获得了博士研究生学位的话，年纪可以放宽到43岁以下。再次请大家伙，在公告当中啊提到的所有的年龄计算节点都是以你本人身份证啊为准的啊，以本人身份证为准的。在招聘的岗位呢是音乐教师，再招一个人，刚刚啊对于硕士研究生他整个的一个研究方向有所体现，那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是音乐与舞蹈学类音乐专业的啊，对你的本科以及硕士是有要求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建议大家伙，如果说你是专升本也好，或者是本科生、硕士、硕士博士一样的，一定要专业对口，或者说专业相关啊，专业相关。因为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呢也会看，不是说啊你为了提升学历而我去 这个提升，对不对？我本科学广播电视编导的，我硕士研究生来了一个这个跨

会计，对不对？本科你知识都没学透，你的研究方向怎么去研究？这一点所有的朋友啊要了解。这个呢采取的是啊这个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啊，发送到指定的邮箱。7月20号上午的9点钟开始报名，7月31号下午的5点钟啊，下午的3点钟，15点报名截止，也是需要把你相关的内容，比如说身份证的扫描件。本科毕业和学位啊、这个学历学位证，硕士毕业生的学历学位证啊，上扫描进去。然后包括如果说你有过专业赛事或者省级以上的演出，获得这个一些奖项啊，你的这个佐证的材料也需要来进行扫描。所以扫描件都有什么啊，都有什么，网上来自己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好的，再说一下包括福利待遇在公告当中体现了啊，体现了，我不多说了。如果说您对这则信息感兴趣的话，关注长春工业大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处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啊，接下来继续关注吉林市的岗位信息啊，它呢其实在招募的是校企合作助理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你就来关注吉林市人才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什么呢？是吉林市融媒体集团正式启动新媒体人才校企合作助理项目的实习计划，面向呢是吉林市的应届往届大学生及2年内没有就业的全日制毕业生来开放报名的。如果说您是热爱短视频、热爱直播以及 AI 这个应用技术的人群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他在招募的刚刚提到了啊，刚刚提到了他的周期呢是3到12个月。参加校企合作助理项目期间呢，是按照吉林市最低的工资标准，也就是2020啊。20块钱来发放生活补贴。有一些朋友放心啊，如果说你不会的话，他是有资深的媒体运营一对一的来进行指导，涵盖短视频创作与账号运营、直播策划以及大型活动的执行。如果说你表现特别优异的话啊，特别优异的话呢，是可以推荐就业的。如果您对这则信息感兴趣，我正好是毕业2年内没有就业的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我对新媒体行业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啊，也可以去线下的地址，是在吉林市船营区南京街2号，吉林市融媒体集团新媒体事业部，在这个位置啊就可以了。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市人才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好的啊，所有的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些朋友说，哎，有没有消防战斗员的岗位呢？来啊，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当中啊，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的。再说一遍，是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了招聘内容啊，在招的就是政府专职消防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在招的呢是消防战斗员，一共是15名，以及消防驾驶员再招5名，一共是20人。他主要负责的就是啊灭火救援、演习演练、业务训练、安保、消防联勤，还有呢勤务等一些工作内容啊。他呢对于户籍是有要求的，一定要有伊通满族自治县的户籍，含外乡镇。那你的落户时间啊是7月20号。之前，但是不含这一天啊，不含7月20号的。如果说啊，你是愿意从事消防灭火救援和这个社会抢险救援工作的话，并致力于长期在这儿来进行发展的话，可以来报名。然后呢，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条件，年纪在28岁以下。如果你之前从事过这个消防事业的，或者说参军服役过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啊。所有的年纪我也再次提到了，是以你本人的身份证为准的。还有呢一点啊，优先录用的就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人员以及部队
这个复退军人、警校毕业生具有灭火救援经验的会优先录用。为啥呀？因为体能啊，这方面没有纹身，没有犯罪记录，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父母给的东西一定要珍

期啊，有一些朋友男生啊，可能感觉哦，我这个眉毛不够潇洒，不够英俊，我来纹一个眉毛，那个也算纹身，也是不可以的啊，也是不可以的。这一点一定要关注，高中以上学历就可以了。那消防驾驶员呢，我也提到了，他对这个户籍也是有要求的啊，同样的落户时间，年龄在40岁以下，持有 B2 级以上的驾驶证，要具有2年以上的实际驾龄，没有纹身，没有违法记录和没有违法犯罪记录，高中以上学历啊，高中以上学历，然后对于身心的健康一定要有。报名的时间呢是7月22号开始报名，一直到8月4号，10天的时间。你说我8月5号去，那就不行了哈，那就不行了。不受理了，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你就去伊通满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局3楼监督执法办公室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啊，这个你们的想法其实我是理解的，想找这个岗位，但是呢可能我这个也报一个，另一个也报一个，总有一个可能会应聘我的，不允许啊。这个呢要求的是每个考生限报一个岗位啊，限报一个岗位，所以你想好，我到底是消防啊，这驾驶员还是消防站斗员啊，消防战斗员，有体能啊，有体测的，有体测的啊，不要认为我当个消防救这个战斗员很简单，不简单啊，你的体测行不行，关键时刻你能不能上啊，能不能上。好的，这个省内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信息和大家提到之后，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想往外走一走的话啊，来关注接下来和大家提到的啊，所有的比如说理工大类的来关注一下啊，包括其他的也有关注一下，东风 HR 啊， HR 人资那个 HR 东风，现在呢是东风汽车研发总院发布了招聘公告，是社招啊，社招层面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东风公司啊，他的工作地点，我先说一下工作地点啊，是湖北武汉以及上海这两个位置。东风公司的产品研发啊，开发中心以及技术研究中心，还有技术管理中心，他承担的就是集团的整车开发、先行技术研究、共性技术平台开发的三大核心业务啊。和大家提到的就是东风汽车研发总院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呢，是面向社会一共招聘上百个研发的岗位，涵盖的领域啊，和大家来提一下。比如说人工智能方向下分很细，比如说 AI 的科学计算呢，机器人的具身智仓产品经理、大数据开发等等，还有呢就是智能驾驶与座舱方向的，智能电子电器方向的，整车开发方向、平台开发方向、新能源动力方向、先行技术与先进材料方向、造型设计方向，还有验证与制造方向、产品法规方向，比如说你学的是法规的研究、法规的应用，还有车路云方向、科技规划方向等等都有。福利待遇啊，是7险2金、员工补充商业医疗险，还有呢直系亲属配套的商业医疗险等等。福利待遇啊写得很清楚，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上面呢会有一个二维码，所有的朋友啊把你的简历投递到这个二维码当中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我想往外走一走，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上海呀、啊、包括这个武汉我都想去的话可以啊，但是最终决定我要在那儿来进行工作的话并不那么简单，你考虑的就比较多一点了啊，就比较多一点了。好的啊，继续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接下来呢也是啊我们的社招啊，社会招聘需要的就是你有什么，有经验，没错啊。这则信息出自于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这家用工单位呢是创建于1964年，前身呢是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现在呢比如说城市的更新呢、低碳的绿建呢、医疗养这个康养等等啊，有9个事业部呢。现在在招聘的岗位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产线的设计师，本科及以上，机械设计制造、材料成型、控制工程、机械工程、自动化、智能制造等相关专业啊，相关专业的。第二个呢是仪表研发工程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软件开发工程师，这两

天也有朋友在问哈、啊，说有没有软件开发的？我是本科学历，学的计算机的，可以啊，这个就可以。本科及以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控制工程等相关专业。但是呢，你要掌握一门语言啊，比如说 C、C++、Java 等一些语言，你一定要来了解。以及工艺工程设计师，这个是环境方向的，环境工程方向的，还有工艺设计师的工业产房方向的啊，这些关注。所有的岗位信息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职责写得很清楚，你看一下你能否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陕西省西安市丈八四路16号，但是啊，各个岗位的具体的工作地点呢会根据你的工作需要来进行安排的。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投递啊，把简历投递到社会招聘的一个邮箱啊，按照主题，比如说姓名加应聘岗位的一个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命名。8月22号啊，8月22号报名截止。它整个的一个流程是简历投递、材料审核、面试、备调以及录用啊，以及录用。所以呢，所有的投递的内容都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弄虚作假啊，不能弄虚作假。包括公司也是承诺了，对应聘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的不另行通知了。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您对于哪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岗位的这个有问题，或者工作职责我还想了解的更多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啊，上面的联系电话不是说我看到了我就能打的，这个点我就能打的，一定也是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的，好吧。今天呢是省内的包括全国的岗位和大家分享完了啊，分享完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有需要的话持续的来关注啊，持续的来关注。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周五以及周六下午这两天下午的1:30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人员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讲讲啊，我们这个入职的时候合同到底要如何签啊，包括有一些朋友还在问说这个公司欠我工资想走仲裁怎么样的走啊，要不要找律师等等。如果说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今天下午的1:30不要错过我的直播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那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吧，拜拜喽朋友们。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